经上说，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终尽。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立老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是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寿命自在，能随意住。下一句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进，入佛智慧。这个四愿都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念念所希求的。能不能求得到呢？当然可以求得。如果求不到，佛决定不说这些话。佛如果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不会懂，所说的方法我们做不到，那佛这种说法了，就不奇迹了，就叫闲言语了。怎么能够与《金刚经》上所讲的无语相应？所以由此可知，经论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能力可以理解的，可以实现的，这个才算是真实的教诲。这第一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换一句话，四种愿望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的。不发菩提心，我们想生极乐世界也去不成。无量寿经明白地为我们开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我们今天的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不是7天、70天，长期的，这是一项专念做到了。如果没有发菩提心，还是不能往生。一天24小时不间断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我们不能怪佛啊，佛讲得很清楚啊，讲了8个字，你只做到4个字，做得再圆满也不过是50分，还不及格了。可见的发菩提心重要啊。什么是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觉悟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明白了。
楚了。真相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诸佛菩萨所看到的真相。再说的粗显一点的，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业因果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因果相续。绵延不断，这是事实真相。更深一层的，佛给我们讲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讲到更深一层的，都是说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明白了，这叫菩提心呐。明白之后，最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求解脱，如何脱离六道轮回，如何脱离十法界，跟诸佛菩萨一样，生活在平等一真法界之中。这才是真正的觉悟，这是真正的菩提心。不但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诸位要晓得，相当辛苦的不是你们想象，觉悟的人一定很自在很快乐，事实跟这个恰恰相反，觉悟的人受尽一切冤屈，受尽一切侮辱，受尽一切折磨，这些委屈、侮辱、折磨从哪里来的呢？从不觉众生那边来的。你要能受得了啊！不但在佛法里，世法里头也是如此啊。好人受人欺，这话不是常说吗？好人受恶人的欺负，好人怎么样呢？好人还是做好人，好人甘愿受欺负，而且一点都不埋怨，那才叫好人啊！好人是个明白人呐。跟这些不明白的人相处，好人还要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觉悟，还要受他的折磨，受他的委屈。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做不到啊。唯有真正觉悟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大慈大悲，都流露在生活上。迷惑颠倒的人看不出来，谁能看得出来？佛菩萨看得出来。佛菩萨安慰他，佛菩萨暗暗当中护持他。自行化他了，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了。我们发心要做好人，好人很辛苦啊。具足智慧，这是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智慧才现前。我们一般人想发菩提心而发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业障。业障碍了。业是什么呢？造作，一切不善的思维，不善的造作，那叫业。业障碍了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不能现前。道理就在此地。那么我们造一切善业行不行呢？善业也障碍了菩提心。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这个善不是真善，你这个善是善恶之善。善恶之善不行，无济于事。善恶之善只能够得三界有漏的福报，不能开智慧。所以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这个里面不夹杂分别执着，那就叫真善。分别自己的意思，执着自己的厉害。换一句话说，要把自私自利、自己的见解、主张、成见统统放下，这样断恶修善是菩提心。这个样修行才开智慧呀！才具足智慧。智慧现前，才永保寿命。诸位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不但是人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无量寿啊！大家不要以为哦，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寿，我们这里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无量寿，这佛在经上讲话就讲不通了，就自相矛盾了。佛法是平等法嘛，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这里短命，这就不平等了，那哪里叫佛法呢？所以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啊，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只是我们迷惑颠倒，不知道啊，不晓得自己有菩提心，不知道自己有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所以才叫做可怜悯者。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是修来的，不是的，自信本具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不能觉悟。问题在这个地方，一觉悟一回头你就得到了。今天许许多多人包括美国人在内，前天哪个同学给我看了一个消息，美国的预言家在解释世界灾难，我看到那个图片，不少人在听啊，可见的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大灾难，全世界的灾难要来了。哪个人不害怕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世间有一些聪明人，实在讲，这种聪明人很多，随时随处我们都会遇到啊。他在定中见到，在梦中见到，在修学过程当中见到，也有在生活环境里面见到，但是都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忧虑恐怖而不能解决问题。唯独佛法清楚啊，尤其是大乘佛法，所以佛法称之为宝。我们体验的越来越深刻了，真的是宝啊！唯有宝才能解决问题。这些灾难鸡毛蒜皮，小事一个，佛家讲的大三灾那是真正大灾难的，水火风三灾能够摧毁初禅、二禅、三禅天，那才是大灾。那个大灾呢，在佛法里面也算不了什么。会了不受灾难，
真的是无量寿啊！不会的人，他要接受这个灾难。好像是有生死啊，寿命有长短呢、这些幻象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中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自始至终啊，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觉悟啊。佛法教学虽然三个目标，以转迷为悟为第一了，为主要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可以说前后两个目标自然就完成了。转恶为善，转凡成圣，还有什么问题呢？关键在转迷为悟，这是佛家常常标榜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千言万语，千经万论，总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发菩提心的就非常重要了。真正菩提心现前，无量寿就得到了。何以故呢？决定往生一念十念都能得生不发菩提心，一天24小时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发菩提心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经里面的字字句句，他的意思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第二愿，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利老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不是现在我们大家所需要的。修什么方法能够利老利死呢？利老利死，这里头还有一个，不是漏掉，是省略掉，病。利老病死，不老不病不死。有没有人做到呢？做到人很多很多。念佛往生的人，站着走着的，坐着走着的，走的时候给亲戚朋友辞行，他那不是死。他没有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往生。

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这是个不老不病不死法了。怎么个修法呢？以无量寿经修学就成功了。你要想以无量寿经修行，首先你对于经典的文字要熟悉熟读啊。第二个要深解，第三个落实到自己生活上，这问题解决了。老病死都离开了。一切的灾毒这一句话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状况。灾难病毒啊。这个病毒就是瘟疫啊，传染病啊，都不能害你啊。我们面对眼前这个环境啊，恐惧不能解决，千方百计来预防也不能解决，防不胜防啊！唯独依靠圣教，依靠佛菩萨真实教诲，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所以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特别是我们学教的人啊，是发心弘法利生的人，读诵大乘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了。读诵里面包括研究讨论，

你们同学现在在此地修学，这种修学环境，世界第一稀有因缘啊，你们不能掌握，过失在你们呢。我过去在台中修学十年如一日，没有间断的。但是我们的环境跟你们相比，天壤之别。你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在台中同学七个人，志同道合的，我们十年在一起，七个同学，我们每一个星期只聚会一次，三个小时在一块研究讨论了。因为每个人有家庭有工作，不能天天聚会。你们天天聚在一起啊，所以你们如果像我那个样的学习，至少你们一年等于我的七年，你们两年等于我的十四年，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我在台中10年，你们在此地，1年半载就完成了。不能够善用这个机缘，那就可惜了。不是没有福报，大福报。但是大福报来说，不会享福。还在里面生烦恼，这个可惜，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了，好学心切，你们就差这四个字，真正具足好学心切，你对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所以同学在一起聚会，时时刻刻都在研究讨论。我们学讲经，一个讲，几个人听，听完之后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帮助改进。这个帮助改进不是帮助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得帮助了，每一个人都提升境界。哪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这个才叫真正的办道啊！尤其诸位都从外地来，到新加坡来是做客，时间是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是现在人所讲的“分秒必争”呢。我们才能够成大功，建大业。这个大业，如来家业。其只是保寿命，不受灾害而已。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深深体会如来真实意义，认真努力依教修行，自利利他，这一生我们就没有空过了。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

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娃来。

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

0: 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这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事迹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

0: 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才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呐、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呐、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

0: 请开示。
1: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们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3: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

又有三排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塞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

国免无耻，任恩推过，教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

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

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

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

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

0: 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0: 快摇，舌打扫，佛教弟子送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人家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就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 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 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6: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
6: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6: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6: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我也念佛，
6: 我也念佛。
4: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 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4: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彩月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6: 他还能种菜？
4: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还种菜。
6: 老母亲也吃斋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6: 从小都吃斋。
4: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6: 头也都说，
4: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6: 干嘛？
4: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6: 太当真了。
4: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6: 心里喝。
4: 我后来我孙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事，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转个谁人不？转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 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

0: 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四十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都没还俗。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谁
5: 呀？
2: 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了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

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

0: 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就
1: 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
3: 是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和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

0: 喜欢出家人，你喜欢出出家；不喜欢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
2: 不讲指手画脚。
1: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手背也说，手是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6: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

0: 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早受了洪涝灾害， 老

0: 半上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敬，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3: 人
2: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 假如

0: 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历几秋气，待人春风，

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

0: 再来，莫设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

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思量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生疑，是罪为可回佛，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梁，人力少不净故，梁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梁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是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楔，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都是有不同情况。啊，误伤到人，至于死了啊，致人已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啊，就是他无罪啊，就是不结罪啊，他不是有心啊，故意啊要去杀人啊，所以不结罪啊。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啊，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地啊，有的管理的比较好啊，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的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啊，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安全呐，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堕案下之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啊。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

事情，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啊，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啊，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又一居士日暮显盗，啊，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日暮就是太阳啊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显盗。啊，这个险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啊，要抢他的东西，啊，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啊，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啊，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啊，他就赶快跑了，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啊，遇到盗贼了，啊，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啊，要抢夺他的财物，啊，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闲来啊。堕暗下知一人上啊，跑到一个地方啊，刚好有一个是吧？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啊，那有一个悬崖啊，这个在南方啊，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啊，那个山上山路。啊，那么有一些悬崖啊，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啊，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啊，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一个崖岸啊，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那么掉下去，刚好呢，在这个岸下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啊，有人坐在那里织衣，啊，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啊，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呐。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那给他压死了，啊，织师即死，啊，即使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那么即使呢升起了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啊，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啊，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啊，所以不犯罪啊，就是没破戒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啊。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啊，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啊，那么赶快跑，掉到岸下啊，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啊，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啊，他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在台湾啊，现在可能还有，过去就很多，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啊或者半夜啊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他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的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这个要自杀的人没死，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就知道呢，的确呢，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刚好去压到他。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啊。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新闻这个自杀的人他受了五戒了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死不成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他就问佛他有没有犯戒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因为他并不是故意要是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没办法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凡是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所以我们学这个戒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情况又不一样了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刚好有人在那里。那个石头下去把人给扎死了。这个居士呢就生起疑惑了。这样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佛言无罪无罪就是没有破戒他这样没有破戒但是呢佛有再交代若欲推石时就是告诉他呢，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这个下不为例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你应当先唱十下唱就是大声喊唱这个

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啊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石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的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啊，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他生病了，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啊，种类也很多。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啊，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了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啊，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

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他挑破，挑破呢，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呐、啊，这个有这个痈疮啊，他好心呐、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那么就升起疑惑了。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要帮助人呐、解除这个病痛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心里想有疑惑了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这个痈疮未熟若破则，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也要。多留意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痈疮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已经有破了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它那个脓已经都形成了可以把它挑破，给它挤出来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成熟才能挑破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他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谦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照这个治疗的理论是应该给他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讲如果要延伸出去就是有关治疗、医疗这一方面的了。这里讲出一个例子一个原则。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这个医疗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但是在台湾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医疗纠纷有一些病人去给医生治病。

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呐，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啊，所谓庸医杀人呐，啊，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致人于死。那为什么致人于死呢？啊，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熟疮死的他就没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熟疮啊，就是说他这个居士为人家治疗他没错啊，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啊，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呢他没错。啊，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啊，他没有过失。啊，他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啊，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该终了，命该绝了，救不起来啊！这个就不能怪这个医生了啊，是他命该如此啊。那个医生呢，他这个诊断治疗啊，他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错误。那前面呢，这个有罪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是庸医啊。啊，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啊，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医道不精啊，啊，你帮人家看病啊，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要负担因果责任啊，所以好心啊，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啊，那么这个医学理论啊，要通达，要明了啊，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啊。这些常识啊，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啊。一般的常识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啊，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啊，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啊，也不再提倡啊。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非常缺乏啊。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

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啊！啊，一知半解的很多啊，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啊，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啊，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啊，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啊，以前你感冒那非得进医院啊，不然也要进个诊所，啊，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啊，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啊，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啊，那吃了一身毛病。啊，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啊，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啊，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自己也不用吃药啊，在饮食上啊调理调理，啊，顶多做个物理治疗啊，这样呢就排除了，啊，所以这个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啊，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啊，见药三分毒啊，这个药啊总是有它的毒性。啊，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天天要吃的。啊，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啊，用这个药啊，不能随便用的。啊，所以过去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得对啊，用得不对呢，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在《礼记》上给我们讲。啊，你去看这个中医生，啊，他如果不是祖传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啊，在《礼记》上啊，我也看到这么教我们啊，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啊，比较保险了。比较不会有错误，啊，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那就不太可靠了，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还有买药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现在假药也很多。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那纵然这个真药，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所以有一些，中药房他说打这个广告，尊古炮制，尊古就是遵照古代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那么

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中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中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呢、啊，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啊，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一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啊，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所以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啊，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啊，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靠你自己啊，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特别在现代啊，医生没有医德啊，只是想赚钱啊，你全部去依赖医生呢，那你就有的受了啊。这是讲到这一条啊，那么我们附带的啊，把这些医疗的常识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一方面呢，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啊，所以中医呢不是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有效啊，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啊，如果不用药物的啊，那个副作用就更小。啊，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的。啊，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啊，帮助别人啊，这个医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致死了，是重罪啊。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啊变成大病了、啊，这边经文没有讲啊，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啊，

啊，应该也是有下罪啊，就是小罪了。啊，那如果我们啊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啊，那个人死了啊，或者呢他病更重了啊，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啊，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啊，就没有罪。好，这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戏笑，居士捉，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深疑，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啊，啊，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举出又啊，一小儿喜笑，啊，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啊，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啊，喜欢开玩笑啊，啊，喜欢玩耍啊，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啊，大概呢跟他玩啊，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啊，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啊，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啊，大笑。啊，结果呢笑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啊，笑死人了。啊，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了，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啊，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啊，极力啊，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啊，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啊，让他笑得更厉害啊，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啊，笑死了。那么居士呢升起疑惑了，糟糕了啊，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啊，啊让他大笑啊，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重戒呢？啊，他升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重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复极力人令笑了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中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复极力人令笑，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犯言起，是人言勿犯我，岂便死？

就是又有一个人呐、啊，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在盖覆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连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那四人言呢，勿唤我起便是。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复唤言起，啊，这个鸡翅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它叫起来，啊，结果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众戒？请问佛啊，佛言犯终罪可悔。啊，他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那么，先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终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呢，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终罪啊，犯了终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呢是终罪。那么这段经文呢，讲一个人坐以衣自缚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这里经文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他这个意思来推论啊。啊，有一种情况呢，啊，可能是有病，啊，或者呢，这个有患高血压的，啊，或者呢，有一种病是癫痫症的，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呢，有人呢，他那个血糖过低了，啊，或者呢，他有心脏病。啊，什么心肌梗塞啦这一类的，啊，心脏病，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啊，要用衣服盖一下，啊，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啊，让他恢复了再站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他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啊，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啊，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啊，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啊。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啊，就是随便坐在那里啊，这个叫他起来啊，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啊，他靠在墙壁了，啊，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呢。

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啊？啊，不能坐在地上啊。或者站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啊，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啊，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啊。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那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啊，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啊，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地，可能这样就一醒，这个不省人事了，就死了。啊，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应该呢是有病的。啊，他不能站起来。啊，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啊，有一些疾病啊，会有这些状况，啊，像有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啦，啊，或者低血压的啦，啊，血糖过高的啦，啊，缺糖症的啦，心脏病的啦，啊，这一类的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我们要去观察。那如果他已经给我们讲他起来会有生命危险了，你就不要勉强叫他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特殊状况，他不是故意的。啊，如果你硬把他给叫起来了，啊，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啊，一命呜呼了，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啊，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啊，这个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从这个整段杀戒啊，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呢，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啊，但是呢，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的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的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重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畜生啊，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啊，这个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的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啊，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啊，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
禅皇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了，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长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发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净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佛鱼佛虾啊，那个就不是三净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净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所照云奔》第四段，北方。此华藏世界北，次有世界海，名毗琉璃莲花光圆满藏。这一句是定方向，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优波罗花庄严。这一句是刹海，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讲的土海啊。这个世界啊，土海世界。下面接着看佛号啊，佛号普智床阴王啊，这是第四佛名啊，佛的名号。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四字分训光明，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主菩萨聚，这一句是讲的眷属啊，眷属的数量来依佛所啊，这是说他这么多菩萨了，到达

毗卢遮那佛的住所。各现十种一切相摩尼众妙树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那么从这个以下有十句是供具啊，菩萨了带来供养佛的供具。北方菩萨带来的是树云啊，庄严树云。像前面呢，这个西方啊，菩萨带来的工具是楼阁啊，楼阁。这一边带来的是庄严树。这第一句呢，说的是一切相摩尼众妙树云。我们接着看第二句，佛现十种密叶妙香庄严树云，佛现十种化现一切无边色相树庄严树云，佛现十种一切花周部庄严树云，佛现十种一切宝焰圆满光庄严树云，佛现十种现一切旃檀香菩萨身庄严树云，佛现十种现往昔道场处不思议庄严树云，佛现十种宝衣服藏如日光明树云，佛现十种普法一切愿意身树云。那么这是十句啊，从十句我们所看到啊，那是种种不同。树啊，是代表建树，代表建立啊。现在讲啊，无论是硬体的设备或者是软体的设备啊，包括所有教学的设计，都是用树来表法啊。从这个树的一些名称，我们就能想象呢，它表法的意趣。这个后面呢是总结，如是等世界树、微尘树、树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啊，这一句是总结啊。我们现在继续呢看。啊，这个看下面经文，现世云矣，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是行礼，献供啊，把他们带来的供具呈现给毗卢遮那如来，即于北方各化作摩尼灯、莲花藏狮子之座，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是化作安座。再看下面第五段呢，东北方啊，四方四维上下了，
这是讲的十方啊。此华藏世界海东北方啊，这把方向呢指出来了。此有世界海，名阎浮檀金玻璃色床。这个地方玻璃要跟诸位略说一说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啊。世尊说法那个时代，这三千年前呢，我们现在这种玻璃没有发明啊。那么经上所讲的玻璃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水晶啊。哎，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彼世界中有国土名众宝庄严，这是讲的世界啊。佛号一切法无为灯啊，这是这个世界的导师啊，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主啊，教化主啊，是一切法无为灯佛。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最胜光明灯无尽功德藏啊。这个菩萨的名号比较长，表法的意思很明显。于世界海微尘宿住菩萨居，这是他的眷属宿啊。来以佛所，那么他们都到佛的所在了。各现十种无边色相，宝莲华藏狮子作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个以下十句是说他们呈现的供品。这个东北方来的都是现的狮子座啊。我们接着看，佛现十种摩尼王光明藏狮子座云，佛现十种一切庄严具种种教师狮子座云，佛现十种众宝幔灯焰藏狮子座云，佛现十种璞玉宝璎珞狮子座云，佛现十种一切香花宝璎珞藏狮子座云，佛现十种示现一切佛座庄严摩尼王藏狮子座云，佛现十种护佑戒器及诸璎珞一切庄严狮子座云，佛现十种一切摩尼树宝智金藏狮子座云，佛现十种宝相见师日光明藏狮子座云。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明啊，东北方菩萨他们呈现的供品啊。下面呢，这是总结啊，如是等世界微尘宿狮子座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这是总结这个供品。现世云以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是行礼献供啊，以为供养啊，这是献他的供品。皆于东北方
各化

作抱莲花摩尼光床四子之作，于其座上借家辅作，这是自己画作，然后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底下呢，第六段东南方，自华藏世界海东南方，这一句是定方向啊。自由世界海，名金庄严琉璃光普照啊，这一句是说的刹土啊，这个刹海。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清净相光明。这一句是讲的世界啊，这个刹海啊，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啊，这是列举一个世界。佛号普喜深信王啊，这是佛名啊，这个世界的教主德号。于彼如来大众中，大众海中啊，有菩萨摩诃萨，名慧灯普明，这是上首菩萨啊，也是我们讲的主菩萨，最主要的一尊菩萨。于世界海微尘宿住菩萨居，这一句是他的眷属啊。来以佛所过现十种一切如意王摩尼障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东南方啊，来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所献的贡品都是以杖，那么从杖呢，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与杖啊同一类的帆船。这个里面包括衣服，印度人的衣服是一块啊整块的布，并没有裁缝，就是我们现在啊披在身上的袈裟啊，不像这个中国的衣服啊有剪裁，有领子，有袖啊，有袖子，印度没有。一直到现代，印度人还是保持这一种的服饰啊。那么我们常常看到印度人的穿着啊，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呢非常相似啊。我们继续看啊，佛现十种地青宝，一切花庄严障云，佛现十种一切香摩尼障云，佛现十种宝岩灯障云，佛现十种示现佛神通说法摩尼王障云，佛现十种现一切衣服庄严，色相摩尼障云，佛现十种
一切宝花。

从光明湛云复现十种宝王灵多音湛云，复现十种摩尼维台莲花为王湛云，复现十种现一切不思议庄严具色相湛云。到这个地方，这是十种十大类比较容易体会的这个十大类的供养具供品。下面总结，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众宝障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这是总结下面呢说，现世云已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是行礼献供，介于东南方，各化作宝莲花藏四子之座，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把是东南方这个菩萨众光照这个菩萨众状况呢给我们说明了。再看下面呢，西南方，此华藏世界海西南方，这是把方位说出来了。次有世界海，明日光遍照这是刹海，这个名号。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四子日光明，这是世界的名号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也是在这个大世界种里面这是一个世界的名号，这个世界就是佛的刹土。佛号普智光明音这是国土导师的德号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普华光严寂这是诸菩萨是佛的助手教化众生的助手。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那么这是眷属他的同学伴侣数量是世界海微尘数这些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要参加华严海会那我们都知道了叫有缘菩萨这个缘都是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一定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才能跟随普化光严寂菩萨了一同到华藏世界去参拜毗卢遮那如来如果无明没有破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参与这个法会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晓得。来以佛所，这一句是到达啊，各显十种啊，众妙庄严宝盖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个是工具了啊，他们就是西南方菩萨带来的工具，是宝盖云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佛现十种光明庄严华盖云，佛现十种无边色珍珠藏盖云，佛现十种出一切菩萨悲鸣音摩尼王盖云，佛现十种众妙宝焰曼盖云，佛现十种妙宝岩石垂王夺盖云，佛现十种摩尼树枝庄严盖云，佛现十种日光普照摩尼王盖云，佛现十种一切涂香烧香盖云，佛现十种旃檀藏盖云，佛现十种广大佛境界普光明庄严盖云。那么这是把这个十种说出来了。从这些名称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宝盖它表法的意趣也是无有穷尽。那么从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啊要能够体会的虚空法界，一叶似无，都具足无量意。正包毛孔毛端呐，一报微尘啊，为什么含着这么多的深意广义在里头？因为他诚心啊，自信智慧德相啊，本来就无有穷尽的，像大海一滴水，具足整个大海的咸味呀！佛在经上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今天实在讲是迷失了自信了，不知道万事万物随念一法了，无不是圆满具足啊！我们读这个文呢，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然后自自然然会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真正做到啊，真诚恭敬。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离尽诸佛了，你才真正能做得到。

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真诚恭敬心是决定生不起来的。啊，迷失了自信，把信德转变成烦恼。啊，起一种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所以目中无人呐，目中无法了。这个错了啊，所以不知不觉就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些经文，这一大段经文是流水文章啊，啊，念念就过去了。我们在念的时候有感触啊，有体会啊。下面这献供啊，这是行礼献供，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介于西南方各化作帝亲宝光宴庄严藏狮子之作，于其座上皆加佛座。这是介绍西南方的。下面呢，再介绍西北方，啊，这是四方四维，啊，请看经文：四华藏世界海西北方，啊，这是定方位；四有世界海，名宝光照耀，啊，这个是。土海的名号，比世界中有国土名众相庄严啊，这一个世界种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啊。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众相庄严世界啊，佛号无量功德海光明，这是教化主啊。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担任了教导。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啊，一个学校呢，它有一个校长，啊，佛就好比这个地区的校长，啊，于彼如来大众海中啊，有菩萨摩诃萨，名无尽光摩尼王。这一位是主菩萨啊，辅助如来的，与世界海微尘数主菩萨聚，这是他的眷属，就是他的同学伴侣，来以佛所啊，各现十种一切宝圆满光云。遍满虚空啊，而不散灭。西北方的菩萨，他们的供养具

都是圆满光云。圆满光云呢，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经里面举了十个名称，这个是智德啊，般若智慧呀，本具的性德。那么在菩萨呢，则属于修德，性修不二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佛现十种一切宝焰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妙华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化佛圆满光云，佛现十种十方佛土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佛境界雷声宝树圆满光云，佛现十种一切琉璃宝摩尼王圆满光云。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琉璃啊，前面看到玻璃啊，玻璃是现在讲的水晶，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那么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七宝啊，这七宝之一。再看下面经文，佛现十种一念中现无边众生相圆满光明，佛现十种言一切如来大愿音圆满光明，佛现十种演化一切众生因摩尼王圆满光云。到这十句，你看这个十句里面它的名称都是智慧的大用啊，都是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呢破迷开悟啊，在这个名号当中啊，具体的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底下这一句总结：如是等世界海，未成数圆满光云呐，悉遍虚空而不生灭。每一段这一句我们都看到两次，十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二十次啊，就是悉遍虚空而不生灭。这个话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重复二十遍，不简单的绝对不是废话啊，实实在在告诉我们悉遍虚空而不生灭的现在没有生灭，永远是遍虚空而不生灭。华严这一会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这个时空啊，包括在其中啊。这个就是给我们透了一点消息，过去天台

智者大师可以给我们做证明。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诵到药王品，

灵鹫山，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地方，他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正在那里讲《法华经》，智者大师是隋朝初年的人呐，居立释迦牟尼佛，灭度啊，将近2000年。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出了定，告诉大家了：灵山一会呀，现在还没散呢。佛在大经上常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突破时空的维次，看见过去，看见未来，过去未来通通在现前，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然后才证实时间空间是什么呢？是凡夫的抽象概念，真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啊，无有一法了，不是周边虚空而不三灭。毗卢遮那佛讲华严，现在正讲的热闹啊，我们是被烦恼所障啊，不能够亲自参与这一回。你们现在听到这个经呢，都感觉到非常欢喜。我们现在在此地所说的这一点，就像从前早年了，我还没有接触到佛法了，偶尔到电影院去看个电影，买票的时候他有一张小单子，把这个电影内容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这部《华严经》是华严会上的简单介绍啊。真正这一会热闹极了，庄严极了。希望我们从这个简介升起仰慕之心呐，升起去求之心，我要去啊。我也要像参与大会的这些菩萨一样，因为毗卢遮那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世主妙严品这一品里面，现在我们念的他方世界，不是华藏世界。

那我们想想呢，我们如何能够参与这个大会呢？有一个方法，求生弥陀净土。如果你真正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即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有资格有能力参与这个大会了。我们不是没有缘呐，真有缘呐。问题就是自己晓不晓得。所以你真的是明白了，搞清楚了，这个经好好的听就行了。需不需要下功夫呢？不需要，下功夫白费了。为什么？入不了华严境界，所以这个经到幕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就想这个用意多深啊！普贤菩萨为什么劝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非是希望你亲自参与华严这一会呀！这个是娑婆世界末法众生唯一的一条成佛大道啊！其他的法门呢，我们实实在在没法子。为什么呢？都要断惑真正。我们烦恼习气怎么能断得了呢？说实在话，我们今天的能力也不过是伏烦恼习气而已。你们同学如果要问我，法师你怎么伏的？我是用经教，全心呢投入经教。把烦恼习气忘掉了，不是没有啊。暂时忘掉了。三天不看经教啊，习气就又起来了。你才晓得，不容易断了，不但不容易断，福都不容易福。所以时时刻刻不放松啊，抓得紧啊，养成习惯。养成一个新的习惯，那个旧的习惯呢，渐渐的远离了。新的习惯养成了，起心动念呢，都观察到、思想到九法界苦难众生，尤其是现前我们这个世界。众生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众生确确实实是愚痴啊！

就如同一些神灵透给我们的讯息，这个世间众生胆大妄为，感造罪业，这个罪业造了，有果报啊，他不晓得果报的可畏也，果报是太可怕了。而且这个果报好像越来越近了，诸佛菩萨看到这个状况都流眼泪，没有法子来帮助，为什么呢？生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众生的业力佛没有法子转变的，佛只能够劝导众生，如果觉悟了立刻回头，回头是岸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这个灾难可以推迟，要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这个灾难什么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现在请看下方，此华藏世界海下方，次有世界海名莲花香妙德藏。这是土海的名称，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宝狮子光明照耀，这是世界的名号。这个世界也有佛啊，在那边教化，佛号法界光明啊，这是佛号，比世界的导师啊，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法界光焰会啊，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他们的同学同参道友来以佛说。下面是他们献的这个贡品，这个贡品是光明云，过先摄种一切摩尼藏光明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复先摄种一切香光明云，复现摄种一切宝焰光明云，复现摄种出一切佛说法音光明云，复现摄种现一切佛土庄严光明云，复现摄种一切妙花楼阁光明云，

佛现十种，现一切界中，诸佛教化众生四光明云。佛现十种，一切无尽宝华瑞光明云。佛现十种，一切庄严座光明云。光明也是表的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自信般若智慧也有体也有用体叫实质真舍智慧体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般若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起作用的时候叫全智全是什么呢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起用我们看这些名号知道这是全知起用作用无量无边的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智慧唯有智慧开了才能够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九法界六道三途没有真实智慧解决不了如果我们自己具足真实智慧第一个好处是除众不染我们为什么会染着没有智慧有智慧决定没有染着所以世间人有聪明没有智慧聪明说他还是被五欲六尘染着换一句话说他还是被外面境界影响还是被外面的境界动摇为外面境界所转了要有真实智慧呢就不会了就不没有这种现象了底下我们把它念下去如是等世界微尘数光明云悉遍虚空而不散灭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句子我们念得很熟了这是行礼献供借于下方各化作宝焰灯莲花藏狮子之座与其座上借加辅座这个是下方呢介绍过了请看现象品所照云奔的最后一段第十段上方此华藏世界海上方这是定位自有世界海名摩尼宝照耀庄严这是
这个世界海的名称啊，德号，比世界种种有国土名无相妙光明，这是世界的名号啊，无相妙光明世界啊，像我们这个世界称为娑婆世界，佛教里头所有一切的名词都有它所表的意义。娑婆是梵语，意思是堪忍啊，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经论著作里面讲堪忍世界啊，就是娑婆。堪忍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是很苦的啊，众生生活在这个里面呢，他真能忍得住啊，就真能忍受得了啊。啊，所以称之为堪忍。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名称并不好。啊，但是我们看此地这个世界，这名称就非常好，无相妙光明。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世界里面的大众，一切众生，决定是多数的。已经不着相了啊，有具足我们现在讲高度的智慧啊，妙光明嘛啊，很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世界的这个众生不能比啊。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愚痴啊，那个世界的人非常聪明啊。孔老夫子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众生啊，就是我们自己吧，我们投胎到什么地方去投胎，佛法讲啊，缘分啊，什么是缘分呢？爱好。你看这个世间人也是一群一群的啊，喜欢读书的人，他往来的朋友一定都是读书人啊，喜欢画画的啊，他所的那个圈子，生活的圈子，哎，都是一些画家啊。喜欢音乐的人，他的生活圈子的全是这同一类的，一类一类。这个世界的人呢，大概都是喜欢修行的喜欢文法的，所以这样殊胜的名称无相妙光明啊，啊，使我们看到这个名号啊，就想到《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非常羡慕啊！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个世界来呢？这个世界贪嗔痴慢，有很严重的

程度啊，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么严重的烦恼，看到这个地方呢，哎，很适合自己的味道，到这个世界来投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所以实在讲，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是净虚空变化界。现在我们受了很大的局限，生活的空间变得很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局限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外面的力量。这个局限就是心量啊，起心动念，我们的心量太小了，都是想自己。想我这一家，能想到这个地方、地区、国家，那就相当了不起了，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了。只为自私自利，念念损人利己，这个圈子没有法子脱离三恶道啊！这种思想是三恶道的圈子。所以我今天教同学们，因为我们现在发心学院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举办温馨晚宴，欢迎当地的居民、老人、贫穷的人到我们这块来吃饭，我们要启发他们，帮助他们脱开心量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我们是地球人，你也是地球人，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敬爱，这个好啊，自他心量啊都脱开了，不要再分哪个地盘了，确确实实这个地球是我们生命共同体啊，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地球独立生存啊。这个就是转观念啊，决定没有错误啊，我们是地球人啊，不要分哪一个国、哪个地区、哪个族群，不分，一律平等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把大乘佛法的布施供养如是落实啊！好，我们现在接着看，佛号无碍功德光明王啊！这是无相妙光明世界教主啊，于彼如来大众。

红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无碍力精进会。这是无碍功德光明王佛他的助手啊，这是主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住菩萨居，这是他的同学同参道友，这个数量啊都是世界海微尘数，来以佛所到达毗卢遮那佛道场，过现十种无边色相宝光焰云，上方菩萨呈现给佛陀的这个贡品呢、贡品是在现在讲礼物啊，是光焰云，焰是火焰。光跟焰呢都是光明。云表法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我们看这个工具啊，遍满虚空啊而不散灭。每一段呢这两句话了都重复了两遍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佛现十种摩尼宝王光焰云，佛现十种一切广大佛土庄严光焰云，佛现十种一切妙香光焰云，佛现十种一切庄严光焰云，佛现十种诸佛变化光焰云，佛现十种众妙树花光焰云，佛现十种一切金刚光焰云，佛现十种摄无边菩萨行摩尼光焰云，佛现十种一切珍珠灯光焰云。到这个地方，这是十种。舍表无尽，表圆满。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设为十大类，每一类里头啊。有无量无边呐、底下这总结啊，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光焰云，悉遍虚空而不散灭。现世云仪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是行礼。献供寄于上方，过化作阎佛阴身光明莲花藏四字之座，于其座上借加辅助。这是把十方来集的菩萨众都做了一个介绍。华严经呢，是大乘经里头的圆满法轮。我们看到华藏世界里面的大众，再看到

十方来集的大众。经文后面还有个总结，我们把总结的文念下去之后，再来体会这个境界，我们来观察，来体会。如是等，这三个字就是一段。等是等同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这一句略是接着看，设意佛刹微尘数世界海中，这是总说海数啊。这是说菩萨从哪些地方来的？十方各个世界海的菩萨都来了。有十亿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这是主菩萨。每一个世界海都有一位大菩萨率领他的同参同学，这底下说了，夜夜过游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中，这一句是主菩萨率领的这些菩萨们，这个数量没有边际呀，前后围绕而来集会，蒙如来放光召集而来的呀。是诸菩萨夜夜过现世界海微尘数种种庄严诸供养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这前面我们看过，每一方菩萨带来供养如来的礼物，说之不尽啊。现世云矣，向佛作礼以为供养，这个意思我们都懂了，带来这些礼品，向佛行礼之后，把这些礼品呈现给佛陀，随所来方，他是哪一方来的，就在这一方坐，各化作种种宝庄严狮子之座，于其座上皆加辅座。这一大段经文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结。我们读了，观察到毗卢遮那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法会的盛况啊，与会的大众啊，真的是不只是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
跟他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他是佛刹微尘数，方方面面都是佛刹微尘数。我们看看这个法会的场面，这是诸佛如来的根本法轮。但是我们曾经读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讲《地藏经》啊，那个法会的庄严超过此地。我们还能记得吗？世尊在忉利天宫讲地藏菩萨本愿，设法一切诸佛都来了。我们在这里看设法是菩萨了，是佛身边的大菩萨，像释迦牟尼佛身边的文殊普贤，佛没有来啊。地藏会上是一切诸佛都到了，没有一尊佛缺席的。我们想想这是什么味道，这是什么意思？地藏本愿经所代表的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所以诸佛如来亲自要来参加。华严经讲什么呢？华严经讲我们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学的各个过程，它的内容讲的是实信、实住、实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圆满的大法。圆满的大法的根在孝亲尊师，在地藏所以佛讲地藏经诸佛都来佛讲菩萨圆满修行的方法理论与方法，佛不来，菩萨都来。诸位要知道，此地每一方所提到的主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后补佛这两部经也很不可思议，都是摄叉难陀翻译的唐朝武则天时代八十华严摄叉难陀翻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摄叉难陀翻译的。这一位法师对我们中国贡献太大

是所有华语系学佛同修的大恩人呐，佛恩难报啊，师恩也不例外。 没有他老人家的翻译，我们怎么会懂？我们怎么能学习？翻译的功德不亚于世尊，我们要知恩呢。 知恩才能报恩呐！怎么个报法呢？你看看，这么多菩萨送给佛的礼物，我们细细去观察，就晓得怎样报佛恩。 是不是也要准备这么多礼物送给佛呢？不是的，礼物里头表法了。儒教修行呐，佛教我们做的，一定把它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要违反。 这就报佛恩，这个意思不能不懂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要注重啊。 德行的修养啊，今天我还给一些同学们说，有学问没有德行，不能教化众生呐，不能自度啊。 你教化众生的，众生不听你的，所以大乘在现代的社会，我们能看见，特别是在西方，西方人尊重小乘，没有把大乘放在眼里，什么原因呢？ 小乘注重律仪，虽然在见解、在思想、在智慧上比不上大乘，但是他那个威仪，值得人尊敬。他还守规矩啊。 大乘人呢，今天把律仪舍掉了，不再讲求了，所以在这个仪表形象上啊，输了，社会大众对你不尊重了。 为什么孔老夫子教学要把德行摆在第一，言语摆在第二，然后再教你？这两样东西没有学好，其他的不要学。

佛教学生，大小乘经论里都讲啊，你入佛门呢，5年学界，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诲疏忽了。啊，从前的是5年呢，专精戒律。啊，戒经里面佛讲啊，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个话讲得很重啊。小乘里头最重要的是沙弥略依，比丘的略依。佛家常讲啊，3000威仪，8万细行。我们疏忽掉了，所以虽然学大乘，能不能成就呢？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成为一个佛学的学者，可以在世间拿几个博士学位。于了生死毫无交涉。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学佛究竟是为了什么？自己不能不知道啊！

如果是为在世间博取虚名，已经就有过失了。天台大师讲，名字为重啊。说实在话了，我们连这个都无法承担啊。名字为重啊，至少他还有个形象啊。我们今天形象都没有了，没有真正用功夫，但是他还有形象，样子还在，我们今天样子都没有了。佛菩萨看到今天的佛教流眼泪，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不能够不认真，不能不努力，不能辜负佛祖啊，罪过很重啊，果报可畏也。今天我们自己学什么？

我们拿什么帮助别人？印光法师给我们做了实现因果教育，在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自己修学，帮助别人，因果教育要摆在第一。要特别重视，根本的根本，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的详细说明，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重要的助修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真主，地藏本愿是主，这两种是帮助啊。这个三经就是敬业三福啊，是佛法修学的根基根本啊。现在请看这个大科第二段，现自在用，请看经文：如是作矣，其诸菩萨身毛孔中，夜夜过现十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宝种种色光明。如是作矣，就是这个十方来集的菩萨他们都坐定了坐定之后每一位的菩萨毛孔放光不是普通菩萨了所以我前面讲过了，全是化身大士他才有这个能力夜夜过现十个世界海微尘数这个世界海微尘数都是讲的数量，比喻的数量一切宝种种色光明，毛孔放光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也是用示现，赞叹福德，菩萨是佛的学生，学生把他自己修学的成绩呈现出来，这是赞叹老师啊。老师教导有成就啊。

君良讲得好，为诚诚敬佛，念念一生。一生是利益众生啊。菩萨心里面只有两桩事情，上求下化，其他的没有杂念，没有邪念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学法？上求诚诚敬佛，诚诚是形容，形容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佛啊。佛在哪里呢？经典就是佛。我们是不是心心都住在经教上？我学哪个法门，学哪一部经，这个经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这部经。你诚诚敬佛了，经典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定要落实利益众生啊！我为谁学的，为什么人修的，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我为他们修啊，我为他们学习啊！这一念心啊，就是菩提心里面回向发愿心啊，就是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讲的菩提心呢，大悲心。不为自己，为众生呐！念念求落实啊！啊，落实什么？地藏菩萨教我们孝亲，你要说我们的亲人不在。错了，大乘戒经里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怎么能说亲人不在呢？啊，儒家讲的年龄比我大20岁的，我就要把他看作我父亲这一辈。啊，以视父母之礼来对待啊。年龄大过我10岁的，我要把他看作长兄啊。以长兄之礼视之。大经上常常讲，一切众生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佛是老师，奉师师长。我们在这里修慈悲心，在这里修十善业啊，慈悲心十善业不是口头上说的，是要做到。

我们现在没有神通啊，不知道前世啊。如果一旦你得天眼通了，你得他心通，得续命通了，你会看到大地众生确确实实无量劫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下面第二句是：夜夜光中悉现十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借作莲花藏四字之作。这境界真的不可思议啊！菩萨毛孔放光啊，每一个人所放的光啊，都是十个世界海微尘数的一切宝种种色光明。夜夜光明当中啊，又现十个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像他自己一样，都坐在莲花藏四子之座。佛放光，光中化佛；菩萨放光啊，光中化菩萨。我们在经上读到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呀，此地啊，菩萨光中化菩萨也是无数亿呀。这个境界重重无尽，我们世间人要不是佛这样给我们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怎么可能想到这样殊胜庄严的境界。于是我们明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真实的境界绝不是人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个八段，现自在用的第三句，此诸菩萨悉能遍如一切法界住安利海所有微尘，这个是菩萨了，能如微尘。微尘是依报里面的最小的。这个境界是四事无碍的境界。对我们凡夫来说呢，确实是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了，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一切设施一真等成，夜夜成真故。这个是从理上来说的。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了，真实啊，为什么呢？这个一切实现就是讲啊，净虚空变法界啊，一切所有的性相理事因果，这个里头一真庄严都是微尘的一合相，所以夜夜成真啊，这个夜夜了，小的来讲呢就是微尘，夜夜微尘，大的来说呢是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讲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太小了，这个世界是讲的一尊佛的教化区，我们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是这个意思。夜夜成真，因为它是唯心所现啊，为时所变，为时不论怎么变，本质没有变啊，真性没有变，所以哪一法不成真呢？宗门大彻大悟之后啊，我们常讲啊，明心见性啊，性在哪里呢？学人呢，往往随念一悟，做一个示现，祖师就给他印证。

我们随念一物行不行呢？不行。所以后世的这个禅人往往学古人的这种形象，实际上呢并没有悟啊。宗门这些公案很多啊，确实是要真实功夫。决定不是虚妄的。你有没有功夫？有没有真实的见地？祖师大德明了。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其如境界还是狂妄的戏论？末法时期，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第二个意思呢，就关心众生一时所缘呢，即是法界。这个说法好，也是事实，确确实实，是什么法界呢？一真法界。我前面说的话，意思都含着。夜夜微尘，是真法界。没有不称真性的。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讲，性相不二啊，离事亦如啊。这个话意思很深很广啊。众生包括我们，我们的意识所缘就是一真法界，但是迷而不觉，不知道是一真法界，于是把一真法界了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在这个里面去受用苦乐忧喜舍，这是冤枉啊，不得正受啊。安离从哪里来的？大师在此地说，烈以名相分别而转，是为安离。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安离不是真的，这个安离就是为识所变。我们被名被相从名字这个形象，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案例是这么来的，是这么生起来的。

妄故为尘，体解可以啊。因为我们迷了啊，迷了之后啊，真的见不到了啊，见到的是虚妄的，就是着相了，见到妄相啊。这个《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佛说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叫你不要着相，不要在这个形象上啊，或者此地讲的名相上啊，名字形象上，不要起分别之处啊，不要生妄想，那你就对了啊。为什么呢？体界可以啊。体是法性啊，体是一真法界，是名大刹了。大刹就是毗卢遮那如来的一真法界啊，这一真法界呢，遍一切处啊，无处不是啊，这叫大了啊。皆有觉性的，是曰如来。

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的动物有觉性的，植物细细的去观察，它也有觉性。啊，它也有知觉。啊，我们现在呢，说它为生物。啊，不同于矿物。矿物有没有觉性？还是有啊。他的觉性比动物、比植物还要隐微，不容易觉察。也就是迷得太深太深，称它做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这个我们要用比喻来说啊，譬如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身体是由许许多多器官组成的，有一些器官呢感应非常灵敏，有一些器官呢感应就很迟钝。如果某一部分

局部啊，有了故障了，麻木不仁了，啊，像这个医药这个麻醉药一样，啊，某一个部分麻醉了，完全失去知觉了。要问他有没有知觉呢？有。 啊，过去有知觉，现在失去了。失去的知觉还能恢复，可见呢，它是有啊，它不是没有啊。它要是没有，那怎么能恢复呢？佛在《般若经》上讲的一合相呢，那个道理。 微妙极了啊！我们假设那个一就是微尘，或是组合，我们人的身体是为一微尘组合的啊，许许多多微尘组合的，树木花草啊，还是。 这一微尘组合的，泥沙石块呀，也是一微尘组合的，它是一个东西啊。那个一微尘从哪里来的呢？一微尘是。 真如自性的相分，唯心所现呐、啊。它怎么会没有觉性呢？土地有土地神，山川有山神，水有水神。 啊，花有花神，树有树神，石头也有灵性呐、啊，灵性就是觉性呐、啊。是曰如来，啊，如来这个。 名词含义就深了。这一句是讲菩萨众如啊，正如众生性海啊，众生凡是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都叫众生呐、啊，菩萨怎么证入的？啊，所以这个这一句经文里面呢，清凉大师这个课题呀、啊。 菩萨入尘啊，经文慈诸菩萨，这是讲十方所有一切菩萨啊，悉能都有这个能力，遍入一切法界，住安利海所有微尘。 啊，菩萨有这个能力。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无处不在呀！啊，夜夜微尘呢，都有。

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的菩萨，这是华严不思议的境界，四世无碍的法界，这是为我们说的事实真相，这才叫大自在。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彼夜夜晨钟，借由十佛世界微尘数广住广大刹。经文上这个十不是数字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十代表圆满啊，也就是代表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啊。如果把这个十看成是数字，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那变成有量了。心性是无量的，心性里面所居住的智慧是无量的，德能是无量的，相好是无量的，啊，心性所现的微尘，一微尘呢，居住圆满的心性，所以它是无量的。我们毛孔无量啊，毛端无量啊，微尘无量啊。这个是微尘里面含大刹广大刹土啊。

这种境界啊，佛经里面讲的自在，我们天天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他怎么自在我们都不知道啊。啊，读了这一段经文才知道，自在不可思议啊，自在决定不是我们思量所能及的。

底下第五小段，夜夜刹中，借由三世诸佛世尊。啊，这个刹，诸位要记住，晨钟显刹。啊，微尘里面，一微尘里头现无量无边的佛刹，每一个佛刹里面都有三世诸佛世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

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好，随世俗舌故有三识啊，这个借由三世诸佛世尊，这个三世是随世间人的见解来说，全称性故啊，并在尘中啊，这就是说明没有一法不成形。啊，微尘成性，性没有大小，性没有障碍，所以微尘能容佛刹了。啊，这个真的不止芥子纳须弥啊，这个芥子纳须弥啊是有量的，这是无量的。啊，芥菜籽很小，像芝麻一样，啊，芝麻跟芥菜籽都差不多大了。啊，须弥山在里头。啊，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怎么装进去的？啊，我们没法子了解。这个是不思议境界，这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要跟须弥啊，这个芥子那须弥啊，那简直是大无间小无啊。啊，事不同啊，理是一个。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此诸菩萨悉能遍往清净供养，设法来及的这些菩萨们啊，此诸菩萨悉能遍往清净供养啊，这是菩萨王宫。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啊要有悟处，要有体会，什么叫菩萨？能够清净供养三世诸佛的，这是菩萨。三世诸佛在哪里呢？从这里看你就懂得了，夜夜微尘里面呢，借由三世诸佛世尊呐，普贤菩萨讲的离境诸佛，原来是这个境界。儒家去离。第一句，去离曰无不尽，与这个境界也相似啊，也接近呐。啊，所以许许多多啊，礼颂仪规里面，

我们常常读到一心顶礼，一切恭敬，这个句子很多很多。下面这一大段，一共有十句，祝福洋化了，这是菩萨的事业。后面呢，又有一段，第八段，俗化成疑。啊，这个两段呢，应当是要合起来。菩萨在世间，这是他的事业。前面十句是他的事业，他本分的事情，后面十句是他事业的成就。我们略略的看看，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有许多地方应当学习。于念念中，一梦自在示现法门，开悟世界微尘数众生。这是一句，于念念中，于是在啊，在念念中，由此可知，菩萨的心愿没有间断过。以梦自在示现法门，佛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梦幻泡影，叫我们看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我们做梦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于是被梦境呢蒙蔽了，以为是真的。在梦境里头受苦受难呢，如果知道那是个梦境，不是真的，你就得自在了。比如梦境里头梦到一只老虎，你不知道是做梦啊，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老虎要吃你了。你要知道是做梦啊，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也可以学学菩萨了，舍身为虎。你也行菩萨道了。几个人知道我们现前这个世间是梦境呢？不是真的啊！把梦境当作真的，迷惑颠倒了。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在做梦。金刚经上佛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天天念，天天读诵。

没有觉悟啊！要真正觉悟了了，这个世间梦幻泡影，你决定不会有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啊，菩萨了，念念当中啊，实现这种自在法门呢、啊。你看看他觉悟的对象，开悟世界微尘数众生，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夜夜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数众生，菩萨能入微尘呢，为他们做示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感觉到的这么一个大世界，说不定呢，就在一微尘里面。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世事无碍呀、啊！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人生如梦。我们常常有这个觉悟，好啊，啊，梦境给我们什么启示？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在一切法里面决定不生妄想，不生执着啊，知道这是一场梦啊，啊，好梦决定没有贪着。为什么呢？无所有不可得，卧梦啊，也没有恐怖，也不会惊慌。为什么呢？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能像诸大菩萨一样啊，对梦中所有一切法了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了，知道一切诸法相虚妄，性真实啊，相不可得，性也不可得。相无所有，

信也无所有，信是真有。为什么说他无所有呢？因为他不是形，不是物质，他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呢都缘不到，所以称他无所有。称他做空，称他做无，实际上他不是真的没有。为什么呢？他能现象。他要是真的没有的话，他怎么能现象呢？所以说真空不空啊。是形容这个事实真相啊。妙有非有啊，妙有是从相上讲的。因为是自性现的相分。这个相分呢，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称它做妙有啊。这个有不可得，真的是无所有不可得。有而无有，无有而有，称之为妙有。我们今天的色身一真庄严，无疑不是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你会得自在啊。

那么从此，我们真的体会得了，我们在这个世间也自在了。为什么呢？离开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我们天天在这个世间表演游戏，表演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无论做什么样的表演，都是帮助他觉悟，那就对了。这就是菩萨了。表演要看对象，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过失在哪里？我们要从他过失的反面去表演，才能让他觉悟啊。现在众生过失在贪财，那我们做什么表演呢？我们做舍财。让他去看呢，现在众生的大病是自私自利，我们要做什么表演呢？要做大公无私。现在众生疑惑心重，嫉妒心重，贪嗔痴重，我们要针对他这个毛病，做出令他觉悟的一个形象。

我们决定没有贪嗔痴的形象啊，表现出啊戒定慧的形象。决定没有嫉妒的形象，做出成人之美的现象，看到人有善思有善行，欢喜赞叹了，不但欢喜赞叹了，随分随力的去帮助啊，修随喜功德。这样去做呢，就对了，就正确了。所以菩萨应化在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都有九法界在这个里头实现了。要知道他是做些什么，这一段经文为我们略说。第二句，念念中以示现一切诸天莫生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是示现什么呢？诸天啊，末生，末时死亡啊，生是受生啊。不说生死啊，为什么呢？生死是一个阶段，说死生，死了之后又生。死生相续啊，这就说明轮回的现象了。不是说死了一切就完了啊，不是的。这里死了，下面就生了。此处末，彼处生，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世间人明了的越来越少了，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死生轮回。于是感召我业，无所不为也。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你信了就有，不信就无，不是啊。

你信了有啊，不信还是有啊，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啊。

换一句话说，你不信，你造作的一些罪业还是要受报啊，不是说我不信就不受果报了，没这个道理。

啊，那么示现一切诸天，莫生法门，这告诉啊这一些众生，升天不是究竟的。一定要觉悟啊！升天不容易，啊，欲界天一定要认真修学，无界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色界无色界，要修相当的定功，这个禅定决定能够控制住烦恼习气不起作用，啊，不现行。要有这个能力，啊，可是诸位要知道，这样的能力，如果换一个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得生。告诉我们，升天不究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法门。

第三句啊，念念中一说一切菩萨行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后头一句啊，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是句每一句后面都有。由此可知，菩萨念念是为度众生啊，真的是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菩萨发这个愿不是虚愿的，真的把这个事情放在念念中。啊，那么再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天天念这个四句偈，确确实实呢，有口无心。口里每一天念个一两遍，心里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怎么会成就呢？我们在这里看呢，无量无边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确实念念中啊。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呢？那这十句是讲的方法。这个十句的意思，前生次第我们要留意啊，头一个自己真正觉悟，世间就像佛在八大人觉经上所说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呀！啊，人生如梦。

人生如戏呀，不能当真呐，不能造恶业啊，不能呢现不善的形象。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知道，确确实实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众生，我们自己茫然不觉。啊，不读大乘经，哪里晓得这些事实真相？菩萨行法门呐，无量无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个前面三句都是讲的人天佛法，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乘，菩萨行法门里面，人天乘也讲的很多啊。而且人天乘是菩萨如来地的基础，一切大乘经里面呢，世尊常常讲到观经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人天乘，菩萨法里头说的，摄善业道人天乘。啊，我们在摄善业道经里面，后半部看呢，通大小乘。所以确实是无上道的根基。以这个帮助一切众生，希望来生得人生的，帮助他得人生，希望来生升天的，帮助他升天道。菩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呢，一定是随众生的愿望，没有丝毫的勉强，众生欢喜接近佛菩萨了，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真做到了，这都是我们应当学的。再看第四句，念念中以普震动一切刹，叹佛功德神变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个就是六种震动。六种

每一种里头啊，又有三种，所以总共是有18种啊震动之相。那么这是以洞察了显示无常。八大人觉经里头所说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呀。众生如果在这个地方觉悟了，他对于这个世间呢就没有留念了。确实有出离之心，有厌离之心。那么以探佛神变呢，赞叹诸佛如来智慧神通变化，众生生欢喜心呐，希求佛法，这个是让他得二乘一啊。这一句是小乘，帮助小乘人的，成就小乘根性的众生。往下这个六句呢，都是大乘。我们看第五句，念念中以严禁一切佛国度，显示一切大愿海法门，开悟世界海未成数众生。这个是庄严故土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严禁一切佛国土修复啊。劝导菩萨了修复显示一切大愿海法门，菩萨福慧双修啊，这一条偏重在修复啊，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疏忽。佛门常说的佛慧双修啊，没有听到说慧福双修，这什么意思？这个说法很明显的教导我们，学佛的同学确实有不少啊，把修福疏忽了，偏重在修慧，修慧不修福啊，不能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一定要有福报啊，第一个福报就是相好啊，相好是修福得来的啊。

因此，决定不能疏忽修福。但是如果专门着重修福不修慧，那也错了。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人天福报了。变成有漏的福报了。一定要懂得福慧双修啊。要懂得庄严这个严谨国土。用什么来严谨？要知道布施供养。出家人布施供养什么呢？古时候的出家人跟现代出家人不一样啊。古时候出家人真的是一无所有。他能不能行财布施呢？能。用什么财呢？内财。外财没有啊，身外之物他是一无所有啊，用内财。内财就是自己的色相啊，自己的形象啊，让一切众生见到了。生尊重心，生信仰心，用这个做布施。换一句话说，供养里面啊，普贤菩萨教我们供养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叫内财供养。所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通通具足啊，不需要一文钱的。那么现在出家人啊，接受在家信众的布施供养多了。往往有余，我们要想啊，自己能不能受用呢？给诸位说，不能。自己受用，必定堕落。在家信众布施。大乘法里面不拒绝，为什么呢？在家信众啊，以为你是福田呐，布施供养你，他在种福啊。你要是真正的福田，他得福了；你要不是福田，不要紧，来生还给他。所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所以布施供养不吃亏呀。我们做出家人接受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这里面的厉害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辗转布施供养，这就对了。自己决定不受用啊，一切念念为众生呢。这就对了。

大乘菩萨，你看看第一句教我们修福啊，要效法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啊所发的大愿啊。底下第六句，念念中以普摄一切众生言辞佛音声法门，开悟世界海未成熟众生。这是言教啊，前面修福都在事相，显示在事相啊，普摄摄是摄受，我们一般也叫戒瘾啊。那么现在呢啊，现代的名词叫机会教育用什么方法了？佛教导我们用四摄法啊，普普是平等的意思，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普的意义就现前了，不分国家地区，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对待呀，这是普啊，与一切人往来啊，要记住四摄法。四摄法头一条就是布施，众生生欢喜心啊。可是佛法了，必须有智慧啊，而不能够感情用事。感情用事，这是一个生疏的人，你过分热情对待，人家心里生怀疑。你无缘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说的很多，而且举出例子，举出比喻。帮助人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就过分热了的过了头，起了反作用啊。现在这个世间真正能关怀别人的人不多了，突然发现有一个，他会感到很惊奇啊，好像又感激又害怕又怀疑啊。我们如何能做到恰到好处？这个重要啊，让人家真正体

以贵道，我们是以真诚心来帮助他们，对他们决定没有丝毫的用意。啊，我们尊奉圣贤人的教诲。啊，人生在这个世间，应当做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 这个道理很深，不是一般人呢，短时间就能接受的。慢慢来呀，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啊，绝对不是言说。啊，菩萨念念当中都知道啊，这个世界还未成熟众生，诸要记住，成众生，他不是菩萨，他不是阿罗汉，啊，他是六道里面的凡夫。 智慧没有开呀，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们茫然无知啊！实在讲，我们自己还不也是茫然无知吗？如果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在研究教。 啊，虽然我们现在天天在干，我们的思想没有真正转过来，自私自利的念头还非常严重。啊，损人利己的念头没有了，不错了，但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有啊。 如果不断，菩萨道没有我们的份呐！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了，我常讲啊。 还没有进菩萨道啊，接近了啊，没有进入接近了啊，怎样才能入菩萨道才入佛门呢？至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要断尽啊！佛在。 大小乘经论里头都这么说的，啊，净宗是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虽然没有说断，但是福，你要能把这个见思烦恼。 八十八品见惑要能够扶住，也就是说确实没断，但是暂时不起作用啊！如何能扶得住呢？学菩萨这一套啊，管用，念念中啊。 帮助世界微尘俗众生啊，心心念念呢，都想帮助别人，都想成就别人。

这个念头好啊。这个念头就是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这善法吗？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哎，这个方法好。啊，虽不能断烦恼啊，能扶住烦恼。啊，我们念佛，用这一句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声声佛号里面，都具足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的烦恼习气扶得住啊！如果你这一句佛号里头啊，没有念念中啊，与善法相应呢，这个佛号压不住烦恼，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是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你压不住。声声佛号里头啊，有善愿相应，啊，与十善相应，与四弘誓愿相应，这是我们举最普通的，大家了熟知的呀。念念不离四弘，念念不离十善，啊，这样才能够把烦恼扶住啊。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以舍身言辞，令发大心，一佛音声即通大悲故啊。啊，所以这个思是舍啊，要懂得善巧运用啊，不失爱于力行同事啊，以智慧以善巧方便落实啊，普摄一切众生言辞，佛音声法门。佛音声，这里面最微妙的，无过于六字后面啊，这是佛声音呐。啊，但是这个是大乘中的大乘，极微妙的大法。我们能不能以这个布施呢？啊，以这个为供养呢？要观机。啊，观机里头，你要看人。要看时，啊，时界因缘，要看处所。我们在内典讲座里头

人契机了，时不契机还不行，时契机了，处所不契机也不行。我们帮助社会，帮助苦难众生，要做到尽善尽美。如果没有智慧，好事会让人以为是恶意，产生反的效果了，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第七句，念念中已能遇一切佛法云法门，开悟世界还未成熟众生。机缘成熟，时界因缘，我们讲人时处通通都成熟了，这个时候欲施将不施供养一切佛法云法门。这个是将所有的佛法应机施教，帮助学人提升他的境界，我们要知道这个大的世界因缘，大的世界因缘，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又遇到了这个世间动荡不安，灾难频繁，人心惶惑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法？我们要真干要真正把了生死处三界求生净土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会有成就，不能再含糊笼统，不能再放逸懒散，一定要了解现前这个世间世法佛法里面的实际上的状况，我们应当怎样做法真正的觉悟众生就是现前众生现前众生不得利益。你要是说往后众生得利益他方世界众生得利益，是在讲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现前众生一定要让他得利益。

下面第八句，念念中以光明普照十方国度，周遍法界，示现神变法门，开悟世界海，微尘所众生。这个是第八句。清凉大师啊，是以照遍满法界啊，遍满法界土即神变，令得初地以上智也，见平等法啊，这是讲的华严境界。在我们现前应当怎样学？我们是凡夫啊，

不是圣人，没有圣人的智慧的能，但是可以发大心的。我们来学习，光明是智慧。 普照啊，是要以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开智慧。今天我们利用高科技，利用卫星电视、网络。 弘扬佛法了，也就是利用这些工具，我们来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真舍智慧，解决我们当前呢复杂苦难的。 问题。现在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留在下一堂，接着再说。

朱寿昌，字康叔，宋朝时期扬州天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历代广为流传，天长秦岚就有朱孝子墓，明弘治年间曾立碑于墓侧，嘉靖年间建孝子祠，今墓祠均废，仅存嘉庆二年所立石碑。本篇根据《宋史》记载的《寿昌传》改编。

0: 这好像比去年热闹了。
1: 你慢点跑。
2: 娘，你看你看，马儿多好看。糖葫芦，糖葫芦真甜，娘你也吃，你尝尝。
1: 你吃吧，孩子。好，
3: 爹，我娘什么时候回来？
4: 专心看灯。
3: 娘都走了好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爹，我娘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您带我去找娘好吗？爹，爹。
5: 少爷，少爷，你看那边有龙灯。
3: 爹，我想娘。我要娘回来，爹，你把娘找回来。
4: 你娘她不会回来。走吧。
5: 少爷，咱们走吧。
6: 少爷，您看，耍猴戏的。

0: 娘，娘，
1: 好，再换一个。
2: 少爷，
3: 在这儿呢。
4: 孩子，找不到你娘了，你是走丢了吗？你娘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
5: 我不知道，我娘走了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我让爹去找，爹说娘不会回来了。我想我娘。
4: 孩子，别哭了，你是从哪儿过来的？我们去找你爹好吗？
5: 好。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朱寿昌。
4: 朱寿昌。
6: 寿昌，寿昌，
7: 少爷，
6: 寿昌，寿昌，
7: 少爷。
5: 我在这儿。
4: 孩子认错人了，我正打算带着他找你们呢。哦，
8: 哎呀，有劳了，
9: 谢谢您，谢天谢地呀！哎呀，少爷，您差点把我给吓死啊！
5: 爹，对不起，我不应该乱跑，让您担心了。

0: 事父，以事母而爱童，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童。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1: 好，你们谁来说一说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守成，你有话要说。
2: 老师，第一句话讲的是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去对待母亲，要像爱父亲那样去爱母亲。
1: 你为何哭泣呀？
2: 老师，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一直没有回来。我对母亲的思念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想在母亲膝下尽了一份孝道，但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学生思母心切，所以刚才
1: 守成，快坐下。大孝之人必成大器呀。

寿昌成人之后，印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盈盈于怀，以至于饮食罕遇酒肉，言辄流涕。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处打听生母的下落，均杳无音讯。

0: 娘怎么样了？娘怎么样了？你爷爷恐怕不行了。啊，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1: 别进去，你爷爷有话对你父亲说。
2: 爹，您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就对孩儿交代吧。孩儿在这儿。
3: 长儿啊，爹这一辈子最悔恨的事情，就是让你的母亲离开了。
2: 爹，
3: 孩子啊，这件事情是爹做错了。
2: 爹，您别这么说。
3: 到了爹才明白。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大错事，就是没留住你亲娘。爹真是痛恨呐！
2: 爹，孩儿求您，
3: 你听我说，爹的时间不多了，你听我把话说完。爹只想让你明白，娶妻成家要讲道义。对妻儿家庭更要有责任，因为赶走了你娘亲，爹悔恨了一辈子。你要记住，以后凡是我朱家子弟，都不要再犯爹犯过的错误。
2: 孩儿知道了。
3: 长儿，爹知道你一直都在为你的母亲担忧，一直都在打听你母亲的下落。你记住，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你母亲。爹爹我，死也就瞑目了。
2: 爹，爹，爹，爹，您放心吧。

0: 爹，您这三餐只喝稀粥，我真的担心您的身体。爹，您多吃点吧。
1: 弟弟，把肉夹走。
0: 哥，我是担心爹爹的身体受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饿得慌。爹他不吃东西怎么成？这身体还不垮了？爹，您就吃一点吧。
2: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3: 老爷，您把粥喝了。
2: 昨晚我又梦到了娘。

0: 我对她说话，我大声叫娘，但她好像听不见。我就站在咱们院门口，怎么都迈不开步子，眼睁睁地看着我娘离开。
1: 父亲，这说明奶奶也在一个地方惦念着您。
2: 是啊，奶奶应该很好，她也想着您呢，

0: 连飞禽都知道孝养父母，做人就更应该懂得孝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哪里，眼看着一天天的老去，我真的害怕有一天。
1: 父亲，让我们尽一切力量去探寻奶奶的下落。我相信只要抱着一颗至纯至孝的心，定能感动天地，让我们找到奶奶。
0: 娘，您在哪儿啊？

0: 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娘，你怎么哭了？
1: 拿着孩子

0: 娘！
1: 没事没事，是梦。我给你倒杯水去。老爷，打我进朱家门起，你30年如一日，一直在寻找母亲。这份孝心啊，我看着欢喜。但是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不要太着急了。
0: 夫人，我已过天命之岁，一天没有母亲的消息，我都是心急如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害怕呀。
2: 老爷，咱们能找到娘的，能找到，咱们一定能找到。

0: 父亲，父亲，
1: 进来。
0: 父亲，有奶奶的消息了。
1: 啊！
0: 父亲，找到奶奶了。
1: 感谢天地眷顾之情，
0: 看来父亲的至诚至孝感动了天地，这次一定可以找到奶奶。
1: 感谢祖宗庇佑。
0: 父亲，打探到消息的人正在课堂等候。
1: 好，咱们过去。
2: 您路上辛苦，喝些茶吧。
3: 好好好。
4: 爹，
1: 请受朱某人一拜，感谢之至。
3: 朱大人言重了，折煞小人。
1: 您是我的恩人呐。
3: 我也只是打听到了只言片语，朱大人如此，让小人惭愧不安呐。
1: 寻墓多年，一直都是杳无音讯，今日总算。
3: 朱大人，我也是偶然听人说起，老太太现在好像是在陕西境内的同州地区。
0: 啊，
1: 三十多年了，娘，终于有您的消息了。
3: 朱大人有这一份至纯孝心，他日总会找到老太太的。
1: 多谢，
0: 多谢。

0: 你说爹这次会派谁去呢？
1: 最好是咱们兄弟去一个，这样爹会比较放心。
0: 是啊，找到了奶奶，爹爹心上的一块包袱也就放下来了。自从咱们懂事以来，爹就一直寻找奶奶的下落，这都多少年了，爹爹忍受了多少煎熬啊。
1: 眼看爹爹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咱们应该用孝心行动。
0: 对，哥哥，我打算去找奶奶，好让父亲放心。
1: 弟弟，这次就让我去吧，你在家好好照料爹娘。
0: 哥哥，我年纪小，还是让我去吧，这一路上风吹雨打的，让我去，我能办好。
1: 弟弟，咱们不要争了，听爹爹的安排吧。不管是你去还是我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奶奶。

多谢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寿昌今已得知母亲下落，决定迎回母亲，好好奉养，以尽孝道。愿祖先保佑寿昌此行顺利。

0: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寻访生母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所以我已辞去官职，决定西去陕西寻找生母。我走之后，你们要谨记孝悌之礼，家中大小诸事都要以孝行为先，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这句话是说，早起晚睡，行为举止不能辱没了父母先人，你们要切记。你们在家要好好照料母亲。
1: 请爹爹放心，我们会照料好娘。但是，
2: 爹，您让我和哥哥去吧。您这么大年纪了，哪经得起长途跋涉呀？
1: 爹，您年事已高，恐怕经不起在外风餐露宿，请爹爹让我和弟弟代劳，去寻找奶奶。
0: 四母之心为而至，自从我七岁那年母亲离去，我每日每夜无不思怀生母，惦念着母亲无病无灾，福寿安康。从我懂事成人以来，心里就许下一个愿望，找到母亲，以尽孝道。这一次必须我自己去，才能偿还夙愿，以表孝心。
3: 老爷，孩子说的有理，你一把年纪了，经不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你要是在路上有个，你叫我和儿子怎么能安心呢？
2: 是啊，爹，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肯定能找到奶奶。
0: 我意已决，你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0: 爹爹，您的那一份孝心让孩儿自叹不如，但这些日子刚好是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加上路途遥远，还请爹爹等到秋凉季节再行出发。
1: 孩子，你们应该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爹爹此行匆忙，就是为了越快找到生母，越早极尽孝道啊！
2: 孩儿明白。
1: 你们在家要好好侍奉母亲，
2: 请爹爹放心。

之所以我一个人上路去找母亲，为的就是这一份至纯的孝心。你们不必担忧惦念，我们要相信天地有情，上苍自会庇佑至孝至善之人。你们在家要好生照顾母亲，

0: 老哥，您这是连夜赶路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在这儿看到来来往往的商客，不说有一万也有八千了。一看您就是连夜赶路，瞧您那马都累成什么样了。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应该是赶路急的吧？能问问您这是做什么去呢？
1: 啊，
2: 店家，能给口水喝吗？
0: 行。
2: 谢谢您。

0: 再续一碗，来。
1: 谢谢，谢谢。
0: 北边又打仗了吧？
1: 辽军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孩子他爹也在逃难中失散了。我带着孩子想去西边找他舅舅。
0: 这辽人也太可恶了。
1: 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的军队打不过人家，老百姓就受苦了。
2: 娘，我饿。娘。
0: 哎，我自带的干粮中午吃完了，要么你去附近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
1: 大叔，能不能让孩子在您这歇会儿？
0: 没问题。
1: 儿啊，娘去讨些米粥来给你喝，你就在这儿等娘啊，好吗？娘去去就来，别怕，乖。
2: 我不要离开娘。
1: 傻孩子，娘不会离开你的。你不是饿了吗？娘去找些吃的，就回来。
2: 我不要离开娘，上次孩儿就找不到娘了。娘，我不喝米粥了，我不饿了，我不要离开娘。娘，我不饿了。
3: 娘，你要去哪儿？
4: 娘要出去一趟。
3: 我也去。
4: 孩子，你不能去。娘，
3: 你怎么哭了？
4: 娘没事，娘要出趟远门。孩子，你不能跟娘去，你要记住，你要听话。
3: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就回来。
1: 少爷，老爷等着听您背书呢。
0: 孩子听话，快到你爹爹那儿去。
2: 你别去了，您都哭了，出门应该高兴的。
1: 少爷，快跟我进去吧，去晚了老爷会生气的。
2: 娘，娘，娘。
0: 孩子，看见这镯子就是娘在眼前。
2: 知道了，娘。
0: 孩子，快回去吧，娘，娘过几天就回来。
1: 走吧，少爷，别让老爷着急啊，走吧。
3: 少爷，
2: 跟我。

0: 请把这个收下，当作你和孩子的盘缠。
1: 大叔，这不行，我……
0: 啊，你收下吧，为了孩子。记住，不要离开你娘，就算你长大了，不害怕了，也不要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爷爷。
0: 拿着，一路上要让孩子吃饱。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快，孩子，给恩人磕头。
0: 孩子，你要记住，长大了也不能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谢谢爷爷。
0: 再见。
1: 恩人，我王氏有朝一日定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0: 啊，后会有期。
1: 老天保佑好心的人。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让你不分日夜的奔劳，辛苦你了。驾，驾。吃饱了，你也好好歇歇，这些天你也累坏了。

0: 客官，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外乡人，您来本店吃饭，您是选对地方了。
1: 你帮我来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就好。
0: 客官，一看您就是非富则贵，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有清蒸鲫鱼。
1: 好了，我只需要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如果有咸菜也可以来一点儿。
0: 清粥，馒头，咸菜。
1: 哦，对，有劳了。
0: 哎，这不是王彪爷吗？哎，您可有日子没来小店了。来来来来，哎，请坐，哎，请坐。您今儿个是？
2: 按老规矩上菜，你下去吧。
0: 好嘞，您先歇会儿，我这就去把西湖龙井给您沏上。您歇好了。
2: 你快说，老太太到底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她……
2: 说。
3: 总之家里挺急的，师母让我连夜给您送信来，说老太太这次有点悬。
2: 请大夫了吗？大夫怎么说啊？
3: 大夫说这次是个坎儿，如果老太太能迈过去就……
2: 你别吞吞吐吐的，赶紧说。
3: 能迈过去老太太就还有几年，要迈不过去这次就……
0: 来了。王表爷，您的龙井
4: 啊，你的粥。
2: 要不行就换个大夫，
3: 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0: 大夫，王表爷，您要找大夫？
2: 怎么，你认识好的？
0: 岂止是好的，那是神医啊。不过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后山有一位神医，据说是来隐居的，神出鬼没，很少有人见到他。
2: 嗯，你没骗我？
0: 哎，给我十个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骗您呐。
2: 这趟镖很重要，我不能不去。这样，二和三儿，你们俩带着金子去找神医，小四和小五跟着我去扬州，镖车必须由我亲自送到，然后快马赶回。
5: 遵命。遵命。
3: 师父您放心，我们就算找遍深山，挖都要把这神医给挖出来。
2: 嗯，好。
1: 啊，壮士，
2: 您是？
1: 啊，我是路过此地，刚才听得你们的谈话，在下想说上一句。
2: 嗯，请讲。
1: 我认为你最好是亲自回去照看母亲，镖车让你的徒弟押送，另派徒弟去寻找神医。
2: 兄台，你有所不知啊，干我们这行讲的就是信誉，别人押镖看的就是我王五的这面旗，如果我不去，但凡路上有个闪失，丢的可是我小半辈子的声誉啊。
1: 跟母亲相比，你的声誉难道就这么重要？
2: 江湖上的事情你不懂，正所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宁可舍命也丢不起声誉和信誉。
1: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连孝道都行不通做不好，他还怎么跟别人讲信誉呢？
2: 我娘的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了，一年得犯好几次，用药就好。我把这一趟走镖的酬金全都拿去请神医，也是一种孝心嘛。
1: 表示你不能这样做。
2: 请便吧。
1: 表示你难道不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0: 你干什么呀你？没事，你老老实实的喝你的稀粥，不要到处惹事。
1: 你不明白，我那是为他好。
0: 去去去去去，你别没事找事儿啊！要不我给您换个地儿？
2: 不用了，把饭菜打包，我们要赶路。
0: 好嘞。
2: 你们拿好金子，一定要给我找到神医。
3: 师父放心。
2: 我这就日夜兼程赶往扬州，回去告诉师母，我尽快赶回。
6: 是。
1: 店家，算账。
4: 嗯，你这一共是……
0: 哎，你怎么了？
1: 啊？我的包袱呢？
4: 包袱？
1: 我放在桌上的包袱不见了，
4: 你再好好找找，本店可没有小偷。
1: 确实没有啊，我明明放在了桌上的。
4: 你的意思是没钱给吗？
1: 不是，我有钱，在我的包袱里面。
4: 你的包袱不见了？
1: 对。
4: 您就直说吧，想吃白食对不对啊？
1: 不是，我有钱，我真的有钱，就在我的包袱里，但我的包袱不见了。
4: 行了行了，别装了，赶紧给钱。
1: 我，
4: 哼，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难怪你刚才还跟王彪爷说了半天呢，原来是想蹭白食。
1: 不是我，
4: 那你给钱。嗯，
1: 我的包袱丢了。
4: 没钱是吧？走，跟我见官去。
1: 你听我说，
4: 你有什么话，公判去说吧。走，
1: 你
4: 咱们上官府说话去。走，你快点。

0: 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见了通判监州官我看你怎么狡辩。什么事啊？
1: 抓了一个小偷。
0: 等着，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2: 有意思，官爷，吃白食该怎么判呢？
0: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进去说到半天了还没完呢。
1: 是不是那种点了一大桌子菜往死里吃，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反正没钱，吃之前就想好了最多进官府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0: 我觉得不像，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老实巴交的，再说就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一个馒头，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3: 官爷，您说那人怎么一碗稀粥一个馒头？
0: 是啊，怎么你认识？
1: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啊，偷窃罪名可不小呢，我们可是人赃俱获。
0: 哼，
3: 官爷能去看看吗？我偷的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0: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4: 周寿昌，要本官相信你弃官寻母，你有何证据啊？
5: 我的包袱丢了。
4: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你有何履历证明或者为官信物？
5: 都在我的包袱里。
4: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5: 本人自幼母亲便离开身边，明察暗访30余年，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我才决定弃官寻母，但刚到此地就遗失了包袱，我的盘缠全在包袱里。
3: 啊！
5: 这是我母亲临走时留给我的玉镯，可当一份信物，请大人过目。
0: 好啊，你揣着宝贝却不付饭钱，你把这个当了不就有钱了吗？
5: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0: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吃了我家的饭就要给钱，你给我，我去典当。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4: 大胆！公堂之上，其中一等胡闹！
0: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了。
4: 这么说，你不是故意吃饭不给钱了？
5: 是的，大人，我的盘缠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0: 大人，他胡说！从进我们店开始，我就没看见他有什么包袱。
5: 大人，如果没钱吃饭，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再说我骑的那一匹良马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请大人明察，如果我连粥都喝不起，又怎么能有一匹良马呢？
0: 大人，何不让他卖掉马匹以付饭钱？
4: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就板子伺候。
0: 小的不敢。
4: 周寿昌，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卖掉良马偿还饭钱，第二，你就在饭馆做工3日以偿还饭钱。
0: 大人，小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说。
0: 他要在我们店里干活也要吃我们的饭呢，这3天
4: 他的工钱你们都扣作饭钱了，你还要怎样？
0: 知道了。
5: 我寻母心切，这耽误3天。
6: 冤枉啊，冤枉。
4: 怎么回事啊？
0: 回大人的话，小的也不知道啊。
4: 你有什么冤枉？
6: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冤枉的是他。
4: 哦，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6: 小的名叫魏三，家住城南印马村，平时以务农为生，家中供养有老母亲一人。近日母亲病重，小的已经典当光了所有家什，花钱就医，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小的被迫无奈，想到了上街偷窃，他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然后是他，结果我被当场抓住，是才听到他说千里寻母，小的感动不已，良心有愧，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他喊冤。他的包袱就在这里，
4: 快呈上来。
5: 大人，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继任

0: 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请过目。
1: 朱大人，快快请起。朱大人，下官多有得罪，请见谅。
0: 那里的话，你是奉公执法，朱某人理解。
2: 朱大人，
1: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2: 朱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担待。
0: 没事了，来，我把我的饭钱给你。你就起来拿着吧。通判大人，他也是职责所在。
1: 啊，起来吧，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2: 啊，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0: 啊，拿着。
2: 朱大人，您的心胸真宽阔，我很惭愧，刚才那样对待您，我对不起您。
0: 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它过去吧。
1: 朱大人，属下官不能远送，还有案子要办。小二，回去把朱大人的马喂好。
2: 明白。
0: 通判大人，他，您打算怎么判？
1: 他属于盗窃罪，应下狱服刑。
2: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娘怎么办呢？
0: 通判大人，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1: 请。朱大人，请直言。
0: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但他偷东西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他这份孝心也在情理之中，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1: 这朱大人，他犯的是国法，如果咱们不惩罚他，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0: 好，您是一个好官呐。
1: 哎，朱大人言重了，
0: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孝，哪来的忠啊？我说网开一面，并不是不惩罚他，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1: 哦，他偷了你的包袱，让你颜面尽失，你还这样帮他说话，下官佩服。
0: 哦，因为他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无人照料。通判大人，您就念在他一是为了母亲，二是初犯，这一次就换一种方式惩罚他，让他以后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对的，再苦再难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靠自己的能力过活。
1: 朱大人有何高见？
0: 您看这样好吗？
1: 哦，朱大人，您才是一个好官呐。
3: 魏三，你知罪吗？
2: 魏三知罪。
3: 按照大宋刑律，你应当入狱服罪。
2: 可我娘她，我不该这么做，是我害了我娘。
3: 魏三，你想照顾你娘吗？
2: 想。
3: 好吧，本官准你回家照顾病重的娘亲，但并不是说不罚你了。
2: 大人，只要能照顾我娘，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3: 你记住，以后不管怎样都不能做有违国法、有违良心的事情。
2: 我再也不敢了。
3: 本官判罚你，在你娘亲病愈之后，你要每三天来官府的牢狱打扫卫生一次。
1: 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苦刑犯，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2: 谢谢通判大人，谢谢通判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三无以为报。
1: 魏三，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是他为你求情的。
2: 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4: 魏三。
2: 朱大人。朱大人，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0: 我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娘。如果你下次再犯，就要重罚了。
2: 我已经知错了，再也不会如此糊涂了。
0: 那就好，记住，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跟我来。
2: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先去牵马。
2: 朱大人，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1: 走，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0: 别，朱大人，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再说这慈济堂的马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1: 跟我来。啊，
2: 二位好，请问您是要？
1: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2: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二位请回吧。
1: 啊，慢着，请你通报马大夫，一位老人病重，想请他去看看，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2: 对不住您，老爷吩咐了，过了出诊时间一律谢绝，您明天请早。
1: 那病人生病还要分时间吗？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们家老爷应该教过你吧。
2: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过了时间如果继续工作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二位请回吧。
0: 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咱们走吧。
1: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2: 你等等，我去通报一声。

0: 老爷，外面有两个人想请您出诊。
1: 你没说过了出诊的时间了吗？
0: 输了半天，他们非见您不可，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1: 银子？哼，我还缺这点银子吗？打发他们走吧。
0: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称呼另一个老人是叫朱大人。
1: 嗯，州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0: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亢，感觉挺有来头的。
1: 走，看看去。
2: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
3: 啊，马大夫好。
1: 啊，
0: 老爷，
1: 老毛病了，请别见笑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呢，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如果我有点头疼脑热的，也就治不了别人了，您说对吧？
3: 对，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身染重疾。需要您的妙手回春。
1: 哎呀，老夫自己的身体都你有心无力，二位请回吧。
3: 马大夫，救人要紧，祈请尊驾出诊一次吧。这些银两如果不够，咱们再商量，先救人好吗？
1: 哼，银子算不上什么，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就算没有银子也会救人的。我们医者父母心嘛，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只是我现在的身体经不住了。
3: 那好，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1: 请回吧。
3: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1: 送客。
0: 请。
3: 等等，这是通判知州大人给您的一封信。
1: 啊，快点给我。哎呀，原来是朱大人。

0: 朱大人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哪来这么多客套呀？朱大人请上座。
1: 不必了。
0: 赶紧上茶呀。
1: 不用了，马大夫，救人要紧。
0: 哦，备车。

0: 大人，你要是累了就上来坐马车吧。
1: 谢谢，咱们快赶路吧。驾。
2: 朱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森就是做牛做马都还不完呢，请受我一拜。
1: 哦，别这样，魏森，我要你记住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2: 我记住了，朱大人请放心，我魏森对天发誓做一个好人。
1: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他说你娘的病有治，但需要调养。来。
2: 啊，我不能要。
1: 哎呀，你拿着，待会儿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2: 朱大人，我，朱大人，您真是个好人。
1: 好，起来。好了，我走了，记住我说的话。
2: 好报，朱大人，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0: 前面可能就有水，你听到溪流声了吗？好，好马儿，再忍耐一下，咱们喝点水，就找个地方休息。
1: 嗯，

这是什么？嗯，这果子挺香的。来，你闻闻。怎么，你觉得不香啊？反正渴了，我先尝一块。要是好吃再给你吃，不好吃你就不吃，行吗？ 嗯，不甜，但挺香的。来，先对付一下，解解渴。啊，看来你不喜欢。哦，等等，解渴用的。

这么晚了，哪来的马呀？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家。躺着别动。小兄弟，来，先把这碗药喝了。
1: 老哥哥，您是？
0: 来，来，再喝这碗。

0: 老哥哥，我的身体怎么突然没事了？
1: 你喝的是我配的灵药，是我花几年才找到的野山灵芝。
0: 难道您就是老百姓传言的那位神医？
1: 他们是怎么说老夫的？
0: 我是路过此地，在城里饭馆听说山上住着一位神医，神龙见首不见尾，很神秘。
1: 那是没有缘分。
0: 我昨晚是怎么了？
1: 你吃了毒果。
0: 哦，啊，我那是渴了。
1: 小兄弟，你也年纪一大把了，怎么不明白这外表越是华丽的东西越不能轻易的相信的道理啊？
0: 哎，好，惭愧呀。
1: 深更半夜的你在山里做什么？
0: 我是路过此地，上山之后一直没找到吃的东西，连水也没有找到，所以误食了红色的毒果。
1: 你为何不在山下旅馆歇息？
0: 实不相瞒，其一我是心急想多赶些路，其二我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
1: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0: 我找我娘。
1: 哦，
2: 师兄，咱们都跪了一夜了，这神医也太傲了吧。
3: 别胡说，咱们还求他给师奶治病呢。
2: 要不咱们干脆把他给强行带走。
3: 动动脑子，就算你把他人带走了，他要是什么都不说，你有什么办法？
2: 那怎么办？
3: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2: 嗯。
1: 哦，这么说你是辞官寻母，路上还把自己的盘缠都给了别人？
0: 是的。
1: 难怪我能碰到你。老夫归隐山林之后发誓说只救世间善良人，看来救你没有救错。
0: 您是怎么发现我的？
1: 全靠你那匹马。听人说，一个人要是至纯至孝，他身边的猪狗牛马也会受到感化，看来不假。昨晚我正在捕捉一只百年老蝉，想用它入药治病，眼看着就要成功了，被你的好马儿那么一惊，哼，跑了。
0: 给您赔不是了。
1: 没事儿，也不急着用它。不过你那马儿可真有灵性，是它把我带到你晕倒的地方。比起你的马儿，在我门口跪着的那两个人的师傅就差远了。
0: 谁？
1: 自己的老娘病了，却派了两个徒弟来，捧着重金想要请老夫出山，他却只顾着自己的买卖，把老娘丢到一边。你说这种人我该救吗？
0: 我在饭馆碰到了他们，也劝说了一番。
1: 所以说呢，我救你救得天经地义，你是一个好人。
0: 但是他们想请您救治的是老太太，您看。
1: 母亲病了，做儿子的不来，却让手下用重金来收买老夫，这是孝心吗？我看呢，那老太太是死是活，他儿子根本不关心，做儿子的不关心老娘，要我这个神医又有何用啊？
0: 老哥哥，有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凡世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老哥哥，这天大地大，没有听说过天地嫌弃过谁。您这样一位能够救人济世的神医，救治任何人都是天经地义，就像是天地对人世的眷顾啊。
1: 小兄弟，你的一番话让老夫自愧不如啊。
0: 老哥哥，就算您救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就是天帝想通过您的医术来使那罪人幡然醒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有些时候不是为自己所造，而是为别人呢。
1: 老弟，谢谢你，是你让我幡然醒悟啊。走。

0: 你说有戏吗？啊！哎，那个老人咱们见过呀。
1: 你们都起来吧。
0: 哦，
1: 准备准备，咱们出发。
2: 谢
0: 谢
2: 神医，
0: 谢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1: 你们不要谢我，应该谢他。
0: 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1: 啊，老弟，把这个收下吧。
3: 老哥哥，您已经救了我一命，我不能再收您的东西了。
1: 拿着吧，里面有些丹药，路上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什么的都能够医治。还有他们给的金子，我也放了一半进去，当做你的盘缠。
3: 这，
1: 哎，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拿着吧，你需要它。
3: 多谢了。
1: 哎，我该谢谢你才对，是你让我重新思考了行医之道。我决定出山，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劝解。
3: 老先生。

0: 娘，您在哪儿啊？孩儿想您想得好苦啊。
1: 驾，
2: 驾！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来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恩人，救命啊！
1: 你别动，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0: 谢谢您，不用谢，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
1: 多谢救命之恩。
0: 来，把他扶下去。谢谢恩人。
1: 我叫李不识，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来日我若发达了，定要上门谢恩。
0: 我叫朱寿昌。
1: 我看您也不是本地人，是在向西赶路。
0: 对，你也赶路。
1: 恩人，您上马吧。我也向西走。咱们一同赶路，也好有个照应。

0: 您好像有什么心事？您往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陕西。
0: 哦。我是想去西域逃跑，可惜这都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到陕西呢。
1: 李博士，年轻人应该脚踏实地。
0: 我知道，其实我出门之前，我娘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1: 你家中母亲尚好？
0: 我出门快两个月了，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哎，不提这事儿了，等我淘到宝贝，然后回家好好孝养我娘，让她享尽荣华富贵。
1: 李博士，孝养父母不一定需要千金万银，需要的是一颗至纯的孝心。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照顾好父母，他们年岁都大了，还有多少时日能让我们孝养啊？

0: 我想我娘了，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还好不好。我天天都在想我娘，我害怕我不在家，娘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该怎么办呢？
1: 想娘了就赶快回家吧。
0: 可是我出来这么久，什么都还没有，我不想让我娘失望。
1: 啊，傻孩子，娘怎么会对你失望呢？娘需要的就是儿女的那一片孝心啊，其他的富贵荣华都有如浮云，刹那间来，刹那间去，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当下，好好的孝敬父母，这才是孝子真正应该做的。
0: 我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会让自己犯这个错误。我娘身体还行，我就出去个一年半载，到那时我一定要让我娘不愁吃穿，然后陪在我娘的身边好好孝养她。那您去陕西是为了什么呀？
1: 我是去找我娘。

0: 走，咱也看看去。
1: 不是，斗闹场绝勿近，不该看的热闹还是不看为好。
0: 哦，
2: 还从来没有见过高家兄弟这么孝顺，抢着侍奉老太太。
3: 原来可不这样，高家老太太饥一顿饱一顿，高家哥俩没一个把老太太当亲娘的，都朝对方家撵。
4: 你们不知道了吧，高家老太太这下成了香饽饽。
2: 哎，是不是因为这宅院呢？
5: 我看有这种可能。
6: 哎，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听说呀，这个大宅子就要归这老太太了。
2: 啊，真的呀？
5: 那当然了，这院子可不小啊。
4: 对喽，这三金的宅院原本就是高老太太亲哥哥的，
2: 也就是高家兄弟舅舅的财产。
4: 遗嘱上写明了，把这宅院留给自己的妹妹，就是高家兄弟的亲娘。
3: 哦，他们是在打着宅院的主意啊。
2: 哎，逆子，哎，真是不孝啊，
5: 白生了这两个儿子。嗯，
3: 看看他们究竟要把老太太怎么安置。
0: 朱大叔，您怎么看起热闹来了？
1: 这不是热闹。
0: 不是热闹。
7: 娘，您跟着我住，我的房子大，您住的舒坦。
2: 娘，您跟我过，我家的伙食比高文家的好啊。我听舅舅说过，您在高文家根本就吃不饱。
7: 哎，高武，娘在你们家就能吃饱？舅舅早都跟我说了，你们家给老娘吃的除了窝头就是咸菜，你还有脸说你啊？
2: 哎，高文，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娘在你们家吃饭就从来没上过饭桌，吃的都是你们的剩饭剩菜，
7: 你还好意思说？乡亲们给评评理。
5: 哎，我看没一个是真心敬仰老人家的。
7: 哎呦，娘啊，您就到我这儿来住吧。
2: 娘，你别听高文的，您到我家来住啊。
7: 高武，你看你把娘都气哭了。
2: 乌鸦站在猪身上，你光看见别人黑了。高文，你媳妇是怎么对待娘的？
6: 我怎么了？我对婆婆可是没有二心的，可不像有些媳妇那样，自己穿金戴银，冬天连身棉衣都不给婆婆。
3: 哎，就你呢？怎么你们孩子每天都缠着奶奶要这要那的？多大了还骑在老人肩膀上，叫什么样子啊？
2: 老人家太可怜了，
5: 真是不孝。
6: 你血口喷人，
3: 你臭不要脸！
6: 你
5: 们都别吵了。
7: 娘，您就一句话，跟我还是跟高武？
2: 娘，您敞开了说，别怕，有我呢。
1: 老夫有一句话。常言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即使你们兄弟再不孝，那也得看到你们的老母亲正在伤心落泪呀。
2: 你是哪位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们家的事了？
7: 是呀，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跟这儿抹什么嘴皮子呀？
1: 清官是难断家务事，但要到了官府，你们兄弟的道理可就说不通了。
7: 谁说？

0: 我们哥俩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那边凉快您请自便。
1: 那我要拉你们去官府呢？
0: 凭什么呀？
1: 就凭朝廷的典律啊！就你们的行为，到了官府轻则一顿板子，重则那可就不好说了。
2: 您是朝廷的官员？嗯，
3: 哥，你看他这模样，可能是一位大官啊，会不会真把我们法办了？
4: 哎，我也不太清楚，但他这架势，一般人也不敢呢。
3: 怎么办呢？
5: 这位老先生，那就请您给我们哥俩做主吧。
3: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6: 来了个大官啊！
1: 老人家。啊！您跟我来。老人家，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说。
7: 大人，你帮帮我吧。
1: 老人家，您看这样行吗？
7: 文儿，娘跟你过吧。
5: 哎，娘，这就对了。
7: 文儿，娘就把这宅院给你了。
0: 这就不对了，娘，您不是跟我过吗？这房子您该给我呀。
3: 娘，要么您跟我过吧。
7: 好。我那我就跟你过了。那你把房契给我。文儿，这宅院给你了。
3: 娘，您不是跟我过吗？
8: 果不其然，就是为了房子。我说的没错吧？
9: 对对对，搞了半天没一个真心对娘好的，都是为了这套院子。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8: 有什么用？
7: 我到底跟你们谁过呢？
9: 这样的儿子不养也罢。
8: 拉到边境去充军。
9: 天地良心呐，他们不遭雷劈才怪呢。
7: 儿啊，你们不要争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娘这就去把这套宅院给变卖了，把钱一分为二，你们都拿去吧。娘是半截身子都进黄土的人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娘这辈子啊，看着你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娘心里高兴。娘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你们的累赘，只要你们兄弟俩好好的，娘就心满意足了。
3: 娘，我错了。
10: 娘啊。

0: 娘，您跟我过吧，让我好好孝顺您。我以前做错了，我改。
1: 娘，我记得小时候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给我和哥哥的都是最好的。您跟我过吧，让我弥补原来的过错。
2: 都快起来吧。
3: 哎呀，老天有眼呐！
4: 这俩兄弟终于醒了。
3: 嗯，
4: 就让你娘跟你们一块过吧，别分家了。
5: 是啊，
6: 是
4: 啊，快去谢谢恩人。
1: 恩人，恩人，
3: 快快请起。
7: 感谢了，真的多好啊！
8: 朱大叔，这么说您原来真的是当大官的？
9: 什么大官小官，为人父母官就是为老百姓做事。
8: 我能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啊，刚才在集市您可真是让我佩服。
9: 不是啊，这孝心是一个人最自然的情感。那两兄弟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被眼前的种种迷惑了本性，只要一激发，这孝纯的本性也就都出来了。
8: 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做不到，那还是人吗？

0: 官兵啊。
1: 对，不知道在干嘛。
2: 驾。
3: 哼，
4: 公子爷，他家就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您就行行好吧。
2: 我是奉命办事，赶紧跟我走。
5: 公子啊，我两个儿子都被抓去戍边，音信全无，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儿子，你这是要断了老刘家的香火呀。
2: 是你们家香火重要，还是戍边去打胡虏重要啊？别给我磨嘴皮子，当心我把你一块抓走。
5: 你就抓我走吧，我还能给你们洗衣做饭，这孩子他还小哦。
4: 是啊，
2: 废话。来人，在，把他给我带走。
6: 是，
7: 且慢。
2: 谁？
8: 鄙人朱寿昌，敢问州府为何拿人？
2: 朝廷征兵戍边，我是为皇上拿人。
8: 适才听这位老太太说，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去了边关，按照朝廷的章程，他们家可免徭役。
2: 老头，看来你挺懂朝廷章程的。你到底是谁？
8: 我路过此地。
2: 朱大叔是当大官的。您在何处任职啊？
8: 鄙人已经辞官在家。
2: 哦，原来是赋闲的官啊。
8: 鄙人也曾管辖过一方王土，可从未听说过这种充军方式，还请公子三思，你这是视君命为儿戏，上面如果追查下来，恐怕你也难就其职啊。
2: 谁会追查？我这可是为朝廷办事。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6: 是
9: 是。
8: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2: 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不要以为你当过两天官就可以在我这儿说三道四。实话告诉你，我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免除徭役，没有钱就只能去戍边。
8: 你等等。我来替老太太交钱。
2: 好啊。来人，把这个老头一块给我带走。
6: 走。
1: 啊，
8: 你这是出尔反尔。
2: 本公子怀疑你图谋不轨，带回州府一并充军。

成这样，一会儿带走。

0: 朱大叔，您看，您打抱不平也该分个时候。我们本来好好的，这下被抓去充军，我娘怎么办呢？
1: 你别担心，到了州府，我们就能说清楚，他们不能随便抓人。
0: 那个带头的公子就是知州的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呢，他老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0: 家快点，回去还能睡下半夜。
1: 住手！
2: 哎呦！
1: 要命的都不许动！听我大哥的话，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器，快滚！以后你们要再来这里胡作非为，就只能被抬回去了。
3: 明白。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4: 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1: 滚！你们把东西都搬回去。
5: 是。
6: 你们回家吧。
7: 大当家的，我想要回我的马。
6: 你的马？
7: 对。
6: 这匹马是你的？
7: 是，我还有要紧的事情，所以想要回马。
0: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这匹马又有何凭证说是你的？
7: 我真有急事，请你们不要为难我。
0: 我们刚从官兵手中把你救出来，你就想讹诈我的东西，胆子不小啊你！
7: 这马确实是我的。
0: 哥，我看这老头分明是想趁火打劫。
7: 年轻人，你说话要有理有据啊，趁火打劫是你们的。
6: 你说什么？
7: 我看你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去做些正当的营生，何苦沦为盗寇呢？盗寇兴起，王土不安呢。
6: 你再说一遍。
3: 朱大叔，快别说了。
7: 也许你们自觉劫富济贫是光荣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们，沦为盗寇必定四方不安，这就不对了。
3: 各位好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把他俩给我抓起来。哥，我看这老头啊，说话像官府的人，满嘴的酸气。你们搜搜他身上有什么？
5: 是。
7: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6: 在这儿没有王法。
0: 大当家，您看。
6: 老头还藏着好东西呢。啊？
7: 你还给我，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6: 把他们放了，兄弟们，回山寨。
5: 就，
7: 站住！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6: 躲开！我看你是个老头，才不跟你计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7: 你必须把东西还给我。
0: 要是不还呢，
7: 我就拉你们去官府。
6: 哎呀，老头，你凭什么带我们去官府啊？
7: 你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你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你们干的勾当，会痛心疾首的。
0: 把他们俩给我捆起来，带回山寨。
5: 是，走。

0: 大当家，带回来那两个人怎么办？
1: 把他们先关进柴房。
0: 是。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看那个老头也就是个读书人，就是太酸了点儿，关他两天，让他给咱们认个错就行了。
2: 到时候他肯定没那么多道理了。哎，哥，咱们去不去看看娘？
1: 明天再去吧，娘已经睡了。
0: 进去，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别耍花样。
3: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我想我娘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出去，我怕我娘她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不在她身边照顾，我娘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4: 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3: 也是您救了我，我不怪您，我就是想我娘了。

0: 进来。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0: 儿啊，来来来，坐下说。
2: 昨晚出去打猎，回来晚了，没敢打扰母亲休息。
0: 娘早就睡了。
3: 娘，昨晚打猎，逮到一头野猪，给您换了个镯子。

0: 不要花那么多钱，现在日子紧，你们上山打猎也不容易。
1: 娘，这是弟弟的一片孝心呐。
2: 娘，只要您老人家高兴，我和哥哥在外面怎么拼命怎么拼命打猎都值。
0: 我怎么感觉外面打猎的人越来越多呢？
1: 我们把方圆百里的猎户都集中了起来，大家一块打猎要安全一些。
0: 哦，对了，安全第一，你们出去遇到猛兽就让开，别硬碰。
3: 母亲放心。
2: 娘，早饭好了，我扶您吃饭去。
0: 嗯，
1: 娘，

0: 以后在娘面前说话小心点，要说走了嘴，娘知道了咱们现在干的营生，准会气病的。
1: 知道了，哥，你放心吧。
2: 大当家、二当家，我把人带来了。
0: 带他们进来。啊，在下金星，这是我弟弟金雷。老先生，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3: 鄙人朱寿昌，这位小兄弟叫李不识。
0: 哦，朱老先生，你说你赶路是去何地呀？哦，这么说朱老先生是为了寻找母亲而辞去了官职？
3: 正是。
1: 难怪一说话就护着朝廷。
3: 依老夫看，你们兄弟二人一身胆识，为何不去做些别的营生？
1: 老头，我们做的也是劫富济贫的好事，难道有错吗？
3: 沦为盗客。

0: 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1: 荒唐。
2: 朱老先生，我们是迫于无奈才落草为寇的，您也看到了，我们对付的都是那些作恶的官兵，并没有侵扰老百姓啊。
1: 那些官兵明火执仗的劫掠老百姓，你怎么不管？
0: 此言差矣。
1: 哼，那什么是对的？你告诉我，就看着那些官兵为非作歹吗？
3: 老二，不得无礼。
2: 朱老先生，我们对您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就走，金某人绝不阻拦。您的马匹我们还给您，再给您准备路上的盘缠，以表歉意。啊，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老先生原谅。
0: 谢谢，你们都很善良，但你们的财物老夫决意不能收下，因为那都是些不义之财呀。
1: 什么这个那个的，让你走就不错了，别蹬鼻子上脸。
0: 那只玉镯还请归还给我。
1: 来人，给我带下去。
4: 朱大叔。
1: 这老头太酸了。
2: 我看呢，这朱老先生也是个孝子，咱们不该这样对待善良的好人。当初咱们为的就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能有口饭吃，帮助那些被欺压的百姓。
1: 哥，你不会真想放了他吧？
2: 他弃官寻母，如果阻止了他，天理不容啊。
1: 他要是下山报官怎么办？
2: 他不是那种人。
4: 那玉镯怎么办？娘那么喜欢。
2: 想想别的办法。去把朱老先生请来。朱老先生，那只玉镯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这些银两够买一只新的了。
0: 不行，那只玉镯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让你拿钱走人你还不乐意。
2: 朱老先生，在下给你赔罪了。
5: 报！大侠的官兵，官兵，昨晚的官兵攻上来了。
2: 有多少人？
5: 太多了，好几百人呢。
2: 走，叫弟兄们关上寨门，不要出去应聘。
1: 走。
2: 你带朱老先生去后山，送他们从小路下山。
5: 是。跟我走吧。朱大叔，走吧。
1: 快跑！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5: 那是老太太。
7: 娘！
1: 你们先下山。

0: 我和弟弟做错了，您别生气。
1: 嗯，错了就改，还是我的好孩子。
0: 娘，这镯子是咱们救命恩人的。
1: 快快快，还给恩人。
0: 哦。哦。对不起。
2: 哦，老太太没事吧？
0: 我娘很好，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这镯子应该物归原主。
1: 恩人呐，你救了我们全家，我谢谢你了。
2: 老太太快请起，朱某人愧不敢当啊。
3: 弟兄们，我现在才明白，做强盗会让我们的亲人担忧，会让我们的祖先蒙羞。以后咱们务农打猎，靠自己的力气养活家人。
4: 好，
5: 好。
6: 朱大叔，
2: 嗯，
6: 您说我去西域真的能淘到宝贝吗？
2: 事在人为嘛。
6: 这两次可真悬啊，先是差点被抓去充军，然后又被抓进了强盗窝子，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啊。
2: 冥冥中自有天意。
6: 哦，其实我出来也挺长时间了，不知道我娘她身体可好。我，您说我要是没有淘到宝贝就回去，我娘会对我失望吗？
2: 不是啊，想回去就回去吧。
6: 我还没有淘到宝贝呢，等我。啊。

娘，是我不对呀，孩儿不孝。啊，是我不对，我不该为了生意，您病重的时候都没能回来，娘。

0: 大叔，我现在才真的懂了您救我那天晚上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明白了，再多的金钱富贵都不及当下的孝道。朱大叔，请您原谅我不能陪您再向西走了。
1: 孩子快回去吧，我为你感到高兴啊。
0: 朱大叔，谢谢您。朱大叔保重，你一定会找到朱奶奶的。
2: 孩子保重，好好孝顺你娘。

慢慢吃，这一路上辛苦你了。

0: 表哥，你看，
1: 咱们还是赶路吧。这一路上啊，哎，
2: 娘，是老爷爷，是帮过我们的老爷爷。
0: 啊，表哥，快把他扶起来，这是救过我的恩人啊。
1: 咱们快赶路，还有几里地就到了。

0: 娘，丫丫醒了。
1: 表哥，快盛一碗粥过来。
2: 啊，

0: 谢谢。
1: 快别说话，把粥喝了。
2: 原来爷爷是在找妈妈。
0: 对。
1: 朱大叔，您把这药喝了。
0: 朱大叔要找的人大致在什么地方啊？

0: 陕西同州地区。
1: 同州，我小时候就住在同州，您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娘是扬州人，后来到的同州。
1: 您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不像我们这儿，是南方口音，
0: 扬州口音。
1: 我们那会儿还小，刚开始都学着她说话呢。
0: 真的？
1: 我记得很清楚，阿姨人特别好，老是给我们讲故事。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老天爷，谢谢。
2: 朱大叔，好人有好报，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母亲。明天我和表哥陪你一块儿去。
0: 好，好。

0: 娘。
1: 娘，你要去哪儿啊？
2: 娘要出去。
0: 娘。我是嫦娥啊，娘，我是嫦娥啊，我是嫦娥啊。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嫦娥。娘，
3: 嫦娥，
0: 娘，
3: 你是嫦娥，
0: 娘，我是嫦娥，娘。
3: 嫦娥，嫦娥，嫦娥，
1: 娘，娘，
2: 孩子，看见这只玉镯，就是娘的乡音。

朱寿昌将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妹接回家中，对母亲极尽孝道，对弟妹们视如同胞。朱寿昌的孝行传进朝廷，朝野上下对他赞美有加。苏轼诗云：“皆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欲弱，献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宋神宗赵顼得知朱寿昌弃官寻母，也责令朱寿昌官复原职，并很快擢升了他的官职。

0: 嫦娥，你上哪儿去了？我差点找不到你。
1: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0: 娘，你别把我丢了，我怕。
1: 傻孩子，娘怎么能把你弄丢呢？不管你在哪儿，娘都要找到你。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无论你怎么样保养，你不改变你的业力，你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死亡，通通是业力在支配。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今天的寻找观世音，我们将要为观众朋友分享一位罹患肝癌的母亲，她从内心的彷徨无助，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将病苦转为道用，续命延寿，并在生无病苦前与佛接引的真实故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我跟你讲一下，目前已头血管收缩期，血已经止住，并持续输血。今天有为你母亲做超音波、内视镜、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你母亲的肝严重纤维化，只剩四分之一可以运作。出血的原因是胃食道静脉瘤出血，虽然现在血已止住，但可能还会再出血。
1: 那医得好吗？你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依据以往经验，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月左右，但也有可能再长一点，可能要考虑万一再次出血或昏迷，要不要急救？

0: 没想到妈妈的状况这么糟，怎么办？先不能让爸爸知道，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担心难过。我先联络姐姐跟妹妹好了。
1: 血吐那么多，我想我的身体可能很难痊愈，如果不会好，会不会拖累到子女、老伴？怎么办？如果走了，要走去哪里？会不会有阴差来索命？

0: 师父，阿弥陀佛，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的，我母亲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急，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帮我妈妈平安的度过难关？
1: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先把心静下来，然后劝他一心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他有求观音菩萨就有应。你跟妈妈说，我在双溪小组帮他立牌位，我也会祈请他的冤亲债主到山上做法会。你现在就带着妈妈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我马上照师父的开示去做。

0: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妈，气色有比较好一点哦。来，帮你绑个头发。
0: 哦，好。
1: 等一下，绑完头发之后，我们就专心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祈求菩萨保佑你平安健康。
0: 好。
1: 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过几天我们再一起到灵岩山寺双溪小竹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给佛菩萨加持加持，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让你们担心了。
2: 这一部无为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述我奶奶的故事。当初啊，拍这一部影片，为了怕避免担心奶奶看到这一部影片会觉得这个是在讲，很直接的讲述就是她嘛。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影片把里面的家属这个主角的部分，原本是爸爸替换成女生，就这样子拍摄出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这一部影片呢，是在5月22号，在龙山寺取景圆满的后两天呢，阿嬷晚间24号，晚间她呕吐。那距离上一次生病，就是去大医院那种急诊，已经是一年多前，就是2021年的事情的11月，所以距离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身体都控制得很好。啊，当初没有想到说是肝肿瘤的问题，但是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直接到了医院去急诊。那后面发现是说肝肿瘤的血管破裂，那这个就很严重了。转到大医院去之后，血止住了。那医生看到奶奶她的数据、心跳、血压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医生觉得要做侵入性治疗才比较有救。奶奶她原本不想要手术，但是听到医生这样子的建议，然后还有看到数据都这些都很完好，奶奶她回心转意想要拼一把，因为她觉得还有救，所以她就跟爸爸说到，哦，她昨天早上在家里面啊，有看到金色的阿弥陀佛过来。那爸爸他就说，为什么你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就是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那奶奶她就说，阿弥陀佛没有说让我跟他走，他也没有想要去。那为此爸爸有点念叨奶奶，那奶奶她就脸色不悦，也不想要再接续这样子的话题。正当奶奶她说完她想要拼一把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生命迹象就出现彻底大反转，就是整个数据都开始变得不对劲，血压开始降低。那医生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连忙叫来其他医生过来看查。这时候的奶奶她自己明白，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只有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积极地劝奶奶一切都要放下，要念佛求佛接引。那就跟奶奶说道，妈，我们不要再挨针，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我们回家吧，我们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心念阿弥陀佛，不要害怕。那极乐世界很美好，而且望明叔叔也在极乐世界等你，阿弥陀佛会带着你的莲花来接你，你一定要记得站上去。这段话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了，奶奶也甘愿念佛了，决定万缘放下。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仿佛是大梦初醒，然后自信显现一般。

0: 29天之内，如果阳上眷属能为亡者如素、诵经、做佛事，仗此功德能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三善道。如亡者已往生西方净土，则可连品增上。
1: 师父有一句话的台语，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不主生先主系，感官生把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为主心先主系，即因系把关系，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命运的，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啊，他就不懂得改造命运。其实命运就是说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那自己造的当然你自己可以改嘛，只是说关键你要改得更好还是改得更不好。佛法讲就是完全都是自作自受，
1: 是
2: 那个，所以你的遭遇不好，你过去今生你做得不好，遭恶业，所以果报就不好。有的人很好，他是造善业，所以他得福报。这个说个人造的业不一样，所以果报不一样，所以也不要去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最重要自己要明白，那怎么把自己的命运改善，这个生活品质不断向上提升。
3: 师父承接刚才的问题，为主生先主系，这表示人的命数有定数，而这个奶奶她应该是一年前就该走的，那她能续命延寿，是不是因为她称观世音菩萨的佛号的功德呢？
4: 普门品这个讲到众生有什么急难恐怖那么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呢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这位奶奶呢原来医生给她讲就剩下三个月了那么她也在多延寿了两年两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得力于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加持那么也让她这个在往生的时候很安详的往生没有恐惧没有受到一些折磨所以这个冥冥当中也都是有菩萨加持所以这个菩萨的加持让我们也改造命运那我们命运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那么遇到佛法呢它改变的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位奶奶她有缘也遇到儿女孝顺所以这个延寿了
3: 是
4: 而且这个往生的时候没有受到折磨那这是很大的福报
3: 是师父我听说这个奶奶呢她其实学佛不久但是她还没有受到病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先示现给他看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缘故跟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他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4: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跟佛有缘那么总是过去是跟阿弥陀佛都有结个缘那么这一生再遇到再接这个缘那这个缘也很殊胜有见到阿弥陀佛来示现给他看也就是表示跟阿弥陀佛有缘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缘那么将来必定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在弥陀经讲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那总有一天那么他会这个往生西方这是我们没有怀疑的所以他是跟佛有缘跟阿弥陀佛有缘
3: 那师父我们在领命众的时候看

0: 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奶奶她在当下就选择不要跟阿弥陀佛走，这样是不是会错过一个很大的机缘？
1: 这位奶奶她见到阿弥陀佛，她当时没有跟她去啊，这个当然是错过一次的机会。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呐，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来啊，那我们就要跟着佛走了啊，就要放下万缘了啊，跟着佛走啊，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那就很方便了，随时可以回来，就很自在了啊，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啊，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对往生西方的这些情况啊，没有了解得很清楚，那怕呢去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了啊。其实去了才会永远见到家人啊，才会不分开嘛。因为到极乐世界就有神通了啊，神足通，他可以随时回来度自己的家人啊。那甚至啊，生生世世，过去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啊、家属啊，都能够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一个世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因缘成熟了，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去帮助他们。因为主要还是对这个无量寿经了解不够啊，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才会看到佛不敢去啊。关键还是在这个对极乐世界认识的还不够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耽搁啊。不过将来总有一天因缘成熟了，还是会去的啊，还是会去的。
0: 师父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见不到佛的话，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1: 临命终如果没有见到佛来啊，那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念佛啊。那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佛也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我们心现的。那我们念佛啊，那当然自然心中会现见佛了，所以。还没有见到佛也不要着急，就是一心念佛，时间到了佛就会现前，所以不要急，急了反而我们心乱了，就更见不到。
0: 是，
1: 那这个见佛就像我们这个水没有波浪啊，你可以照见这个外面景象很清楚啊。
0: 是，
1: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就是你念到心定下来，自然会见佛。所以这个时候啊，更要让心静下来，一心念佛，自然会见佛。所以今天这个文殊菩萨圣诞啊，我们刚好排今天来这里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就是佛菩萨说呢，这个学习啊，都要智慧啊，你要改造命运啊，要修福啊，乃至到成佛。不离不开智慧，以上啊，这简单的一个说明啊。
2: 蒙甲龙山寺的缘起，
3: 龙山寺是在284年前哈，那地方的士绅在竹林里面发现有那个夜间有光线出现了，那就去找。结果发现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个香火袋，上面写着安海龙山寺那个观音佛祖，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哎，是不是菩萨显灵要来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所以他们就派人到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啊去分香到台湾来，那就在这里盖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龙山寺，那后来再慢慢慢慢的扩大，所以这是这个龙山寺的缘起。
2: 蒙甲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
3: 民国34年，就是美军啊来轰炸台湾，他要炸总统府，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寺的形状跟总统府的那个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回字形，一个回字形，结果美军呢就把

0: 炸弹就往这个地方丢下来。可是在这个的前一天呢，很多信众急到龙山寺来，认为说观世音菩萨会照顾这个我们的信众，都躲到这个观音座下，想说避开这些空袭。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蚊子非常多，大家被叮得满头包，受不了就回家去了。就天还没亮啊，炸弹就掉下来，整个寺全部毁掉，但是没有一个人死掉。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来救度这些这个我们的百姓啊，他派了这个蚊子啊到这个把大家赶走，因为全寺都毁掉之后，只有观世音菩萨站在，等于是直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很不简单。他这个当时火烧嘛，整个炸掉的时候火烧就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后来我们的前贤他们就说要重新塑一尊，还是要原来的。后来法会的结果是说他要继续安静，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尊就是当时34年没有被炸毁的观世音菩萨，所以非常的灵验。目前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
1: 我们在生活中要无时无刻散播慈悲，传递喜悦，服务人群，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做好念，不断地发心发愿，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以佛法的力量降服自己的贪嗔痴，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2: 极尽施药观世音，寻声救苦难思议，地观圆照三千界，扬之净水洗凡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

量体卦象，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而已。56卦，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你自己画，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从乾坤你这样画，这个坤卦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一，64卦就出现了啊。现在讲户体之象，户体之象啊，先讲两户，两户呢，这个各位要参考，就是我讲，就是从这个《读易简说》里面，《读易简说》在23页有户体之象，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对就知道了。两户是什么呢？就以上下两卦，取中间四爻，中间四爻啊，

比如说有下户，先讲下户，下户啊，二三四，这是这个一个一个户体。上户呢就是三四五，这三爻就构成一卦。下边举例子，你看啊，水里遁卦，水里遁卦呢，这个是，你看啊，给上体啊是坎卦，坎为水，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叫水里遁卦。水里遁卦的时候啊，你从中间这个，从二三四五这四画来看啊，先取二三四这三画，你给读出来了，二三四三画，这是什么卦呢？是坤卦，这是下户体，下户的坤卦。你再看三四五这三画，这也读得出来了，三四五这个是艮卦，是吧？艮卦艮为山，那你这个，你从这两个户体这样一看，这个水里遁卦了，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下卦是震卦，是个雷象。现在咱其中四卦，一个下户，一个户上户呢，哦，又有地象了。那个又有山象了，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有水，有地，有山，又有雷，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从这水里遁卦这一卦之中，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看出来了，就是所有学过周易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画这个卦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由这个六画所包含的象呢，然后再看自然界，再看人类社会，就是互相的来观察，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两户的话，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这还不算呢，四个象是基本象啊。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那个象是多得很的，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下面连户，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又多了。

这个连户怎么呢？下户连上体，就是把下户啊，例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三爻连成上体，上体就是四无上。四无上啊，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你这样读，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拿水利顺这一卦来读啊，这个下户二三四是坤呐、啊，是地啊，是吧？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四五上。水利中卦这个卦上面上的是坎卦，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先读坎，坎为水，然后再读下户啊，这个坤卦坤为地，水地比就变成水地比卦了。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第四画呢，它就一画就做两种用处。就上体来讲，它是坎卦的一部分；就下户来讲，它是下户的户体的一部分。这是啊。下户连上体，再呢上户连下体，你还是用这个水利顺来看，上户是从三画开始，三四五，三四五，你先把三四五这页这个户体你读一读。这就是艮卦，艮为山，是不是啊？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各位背得出来吗？山雷什么？山雷仪呀、啊。是不是啊？各位看看，这个呢又斗出两个象出来了。原来是上下两体，上下两户，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下户连上户连下体，有六个象出来了。刚才我们是用第一水利顺来做比喻的，现在下面这个下面，举例子呀，如雷地狱，雷地狱你就可以用那个连户，这样连自己可以知道了。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就这样连户，用纸啊这样画出来。所以讲这些个两户连户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画有六画卦了，每一个六画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这一切的现象，你都可以。

对呀，这样发现种种的像，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形成了。表面是如此，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机关里面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构成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那像太多了。你都可以呀，那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它的像出来。这些像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呢，只看表面呢，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这就是表面的了。看见社会新闻，那个事情看出来，这新闻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一件。杀人案，犯罪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怎么成立？他这个杀人的人，犯罪的人，就司法来讲，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想；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心理学的人，就这个教育家来研究的话，那就不。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他的原因呢？他这些这个犯罪的人，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就司法来讲，只就这个来问案子来判决，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就教育来讲，就社会讲的，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这里面有多少项啊？儿女杀父母，他有这个教育，这要负责任的呀。那教育负责任，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过去现象是怎么？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就一个人的生病来讲，你生的什么病？当然，就医学本身来讲，找医生。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这个当中很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研究中医啊，就从找这个象往里面呢一层一层的，从粗浅的研究到维系的地方，研究的越维系，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那个维系的象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制定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好处。因此，有很多人啊，说是汉学家讲这个象太琐碎、太麻烦了，但是琐碎是琐碎呀、你要很虚心往里面研究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作用啊！这个64卦，每一个卦的两户连户啊，

你都可以这么连。这个连悟还不止如此，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读一讲说里面有，你各位自己看。还有一项还可以找。这后面呢是有变之卦，有变。这里讲啊，先讲这个爻啊，三画卦是不讲爻的，三画就是讲一画、二画、三画就是了。六画卦，每一画叫做爻，六爻。那么这个爻是什么呢？爻指的有初爻、二爻啊，一直到上爻，这叫爻。这个六爻啊，有四种，再简化为两种，两种是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阴爻又有老阴，这个少阴。阳爻呢又分这个老阳、少阳。先就阴阳两种分，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以四种就周易来讲，它用的时候啊，只用这个老，用这个爻变呢，用变爻，不变的不用的。变爻啊，就是怎么变呢？老阳，比如说九啊，九是老阳啊。老阳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呢，这个长方形的，就两长横呢，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这叫九，代表九，九是老阳。下边呢是阴，阴就是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这叫八，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八呢是阳，是什么样的？阴呢少阴。六下面是六，六是老阴，老阴。这个画两个叉叉，长这个长线的叉叉交叉了啊，两横画交叉的，这是老阴。有下面少阳，少阳是七，有七字都做代表。那下面就是一横，这一笔，爻的下呢，九用数目字来讲，这九是代表老阳，老阳的话这个像是那样的，八是少阴，六是老阴，七是少阳，讲变是什么？九也变。六也变，九一变就变成八了。八是少阴，就老阳变成少阴。那么六变为七呀，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这数目好极呢，就是什么呢？阴是偶数，

糖是单数，因此八六是双数啊，是偶数。九七是奇数。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一定是阳变阴，阴变阳，这样变化的。了解这个以后，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经里面没占到一爻的时候啊，不是九就是六，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在课外时间，你会找出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呢，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用九用六，它就代表变爻的，不是讲那个八也好，七也好，它是爻的本质不变。后边呢叫支卦。支卦是，就是讲啊，支就是边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讲支卦就是变卦，就变爻了啊。不论诸节，就是讲周易变占的，以变为占。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就可以了。下面举出例子出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比如说乾卦开始啊，初爻变了，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那就是代表九啊。在这里怎么读法呢？就是初九，在第一爻中叫初，念初，初九，初九啊，它就变了，变什么呢？变成阴爻了。那就是说，变成八了，刚才讲过吗？第一行讲过了吗？爻变嘛，九变成八了嘛，初九变成八了，那么这一边的话，下面那个卦你可以画出来了，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一变了之后画出来的就是八了，那就是那个少阴了。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就是乾为天，下面是巽为风，天风姤，是不是啊？这一个例子。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每一爻都这样变。但是呢，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变呢，那是有规则的变的，按照顺序来变的，这个没有规则。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用那个筮草来占呢，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其余的呀。都是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九，或者是七，或者是六，或者是八，

假使说你办的占的初爻啊是初九的，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二爻是九的，那你也说九二了。三爻是九的话，你是九三了，这不一定的。如果占的上爻的话，第六画的话，那叫上九，是这么多的。它这个不规则，因为你在占卦，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它出现什么变爻，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例如说，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来解决你的疑问。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坤卦。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这就溜了。这个读就是做初六，这是初六。初六就是说，你怎么读法呢？坤之福，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你要演算呢，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那个下面的初爻啊，就画成阳爻了，画成少阳了。少阳上面那个五画呢，还是阴爻。你这一读的时候啊，这叫做地雷符。这个地雷符啊，这叫支卦，跟前面那个乾一样，姤卦，姤啊是也是支卦。这个姤卦从哪支来的变来的呢？乾支姤，由乾卦变成姤卦。这个福卦呢是由坤卦变来的，叫做坤之福，这样读。姤是乾的支卦，那个福就是坤的支卦。在下面那个官，封地官这一卦呢，再举个例子。官卦呢，假设你占，你用那个世草来占到了，占到这个官卦，它这个四爻是个变爻，四爻的变，这个四爻啊，它是个六。老阴这两画交叉的老阴啊，老阴就是变少阳啊，变成少阳。你看你要画这个支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这一画换成阳爻，换成什么呢？换成七，是不是啊？换成七呀、啊，那上体呀、啊，本来是巽卦了，巽为风，是封地官呢。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变成少阳了。那么上面三画变成乾卦了。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了阳爻。你读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脾卦，天地脾。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

这叫观之脾。那换句话说，脾是支卦，脾谁的支卦呢？是观的支卦。那64卦，各位看《周易》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细致的爻辞啊，在爻辞里边呢，没有八，也没有七，只有九，只有六。换句话说，都是变爻，都是变爻。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哎，爻辞给你写好了，哎，你就根据爻辞的指导你啊，你来解决问题。爻辞还不算，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这是我们研读《周易》的一个方法。这个必须，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演算。演算的清楚，你对于这门学问呢，你心得愈多，记得愈清楚。所以这叫做象书嘛，又是象又是书啊。你不演算那个书，你不知道怎么用它。这个书一变了，象就是变了，象数随着变。一变的时候啊，这个象数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跟着就变。你比如说讲这个观之脾吧，封地观。封地观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它这个现象就是有脾卦。脾卦你就看观卦的这个六四这一爻，这一爻的爻辞，你就往里边研究。研究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脾卦相对的来做参考，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都拿来研究，烘托了你占的这一爻啊，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呀，分析，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办法。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新闻也好，看这个电视里边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多啊，那个资讯呢，资讯那么多，有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供给你啊，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左右这个上下，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看这个报纸，这是国内的报纸讲的，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他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你把外面再看一看。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多方面的。这还不算，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读历史，在过去讲都是新闻。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象愈多，象变化的愈多，
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看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孔子，就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贤人也就了不得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贤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还早啊。那我们眼怕那个资讯那么多，多的愈多，我们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研判了，究竟谁对谁不对啊？那个司马迁讲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呢、啊，言六艺者呀、啊，折中于夫子，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各有各的讲法，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古人都是这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呢？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外面的资讯那么多，搜集起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整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用圣人的标准呢，也能做标准来做取舍。所以在梅尧后面有象传。象传那个经文呢、啊，那个传文呢、啊，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就把这一爻里边讲的所有的象，所有这个要义啊，都把它指点出来了。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那可是。是一个重点，要研究。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三才，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啊。才是什么呢？才是才能，天有天的能力。地有地的能力，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三才，伏羲是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有六画的三才。先认识三画的这个三才，三画中人，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上天下地，上一画代表天，下一画是代表地，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

二人，中间二画是代表人，中二是人，上下二天地，上二画是天，下二画是地，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看出来了。看出来的话，你这样读《周易》的《易经》的时候啊，就懂了。比如说乾卦，乾卦叫那个三爻、四爻，就成君子了。君子是人的。无爻呢，就是飞龙在天了，天上了。初爻、二爻，初是地下，乾隆在地下。二爻呢是现龙啊，现龙在天呢，那个天的种田的天，现龙在天到地面上来了，就初二两画是地啊，到了。九三那个三爻是君子乾乾中日，那就是个人了。三爻四爻都是人的，五爻那就在天了，飞龙在天是天了，上爻呢那就更是天了。这两个天呢，五爻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上爻是外太空，五爻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在大气层之下，飞龙在天，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它可以行云作雨，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超出大气层以外了，那个做什么鱼啊？那叫亢龙，那个是干旱之龙。你了解这个位置啊，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后面六位很简单，各位看看就知道了。六位什么呢？既阳偶阴。既是单数，偶是多数，是复数，是双数。这个六个位置啊，按照那个易纬乾左度里面讲，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不是士大夫，就读书人的士啊。第二是大夫，第三是公，第四是诸侯，第五是天子，第六是宗庙。到了上爻，宗庙是休息了，是做祖宗了，不能办事了啊。所以这是六位要认识啊。

诸位同学，大家好。在第22句，今故恤寡，敬老怀忧，这一段里面，注解引用《华严经》上一段话，《华严经》上说：“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终尽。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立老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是：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寿命自在，能随意住。下一句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进，入佛智慧。这个四愿都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念念所希求的。

能不能求得到呢？当然可以求得。如果求不到，佛决定不说这些话。佛如果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不会懂，所说的方法我们做不到，那佛这种说法了，就不奇迹了，就叫闲言语了。怎么能够与《金刚经》上所讲的无语相应？所以由此可知，经论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能力可以理解的，可以实现的，这个才算是真实的教诲。这第一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换一句话，四种愿望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呐。不发菩提心，我们想生极乐世界也去不成。无量寿经明白地为我们开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我们今天的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不是7天70天的，长期的，这是一向专念做到了。如果没有发菩提心，还是不能往生。1天24小时不间断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我们不能怪佛啊，佛讲得很清楚啊，讲了8个字，你只做到4个字，做得再圆满，也不过是50分，还不及格了。可见的发菩提心重要啊！什么是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觉悟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明白了，清楚了。真相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诸佛菩萨所看到的真相。再说的粗显一点的，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业因果报，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因果相续。绵延不断，
这是事实真相。更深一层的，佛给我们讲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讲到更深一层的，都是说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明白了，这叫菩提心呐！明白之后，最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求解脱。如何脱离六道轮回？如何脱离十法界？跟诸佛菩萨一样，生活在平等一真法界之中，这才是真正的觉悟，这是真正的菩提心。不但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诸位要晓得，相当辛苦的不是你们想象觉悟的人一定很自在很快乐，事实跟这个恰恰相反，觉悟的人受尽一切冤屈，受尽一切侮辱，受尽一切折磨这些委屈侮辱折磨从哪里来的呢？从不觉众生那边来的。你要能受得了啊，不但在佛法里，世法里头也是如此啊！好人受人欺，这话不是常说吗？好人受恶人的欺负，好人怎么样呢？好人还是做好人，好人甘愿受欺负，而且一点都不埋怨。那才叫好人啊！好人是个明白人呐，跟这些不明白的人相处，好人还要帮助他回头，帮助他觉悟，还要受他的折磨，受他的委屈。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做不到啊！唯有真正觉悟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大慈大悲，都流露在生活上。迷惑颠倒的人看不出来谁能看得出来？佛菩萨看得出来。佛菩萨安慰他，佛菩萨暗暗当中护持他自行化他了，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我们发心
要做好人，好人很辛苦啊。具足智慧，这是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智慧才现前。我们一般人想发菩提心而发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业障啊，业障碍了。业是什么呢？造作，一切不善的思维，不善的造作，那叫业。业障碍了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不能现前。道理就在此地。那么我们造一切善业行不行呢？善业也障碍了菩提心。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这个善不是真善，你这个善是善恶之善。善恶之善不行，无济于事。善恶之善只能够得三界有漏的福报，不能开智慧。所以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这个里面不夹杂分别执着，那就叫真善。分别自己的意思，执着自己的厉害。换一句话说，要把自私自利、自己的见解、主张、成见统统放下，这样断恶修善是菩提心。这个样修行才开智慧呀，才具足智慧呀，智慧现前才永保寿命。诸位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不但是人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无量寿啊。大家不要以为我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寿，我们这里就没有了。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无量寿，这佛在经上讲话就讲不通了，就自相矛盾了。佛法是平等法了，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这里短命，这就不平等了，那哪里叫佛法呢？所以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啊，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只是我们迷惑颠倒，不知道啊，不晓得自己有菩提心，不知道自己有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所以才叫做可怜明者。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是修来的，不是的，自性本具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不能觉悟。
问题在这个地方。一觉悟，一回头，你就得到了。今天许许多多人包括美国人在内啊，前天哪个同学给我看了一个消息啊，美国的预言家在解释世界灾难啊，我看到那个图片，不少人在听啊，可见的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大灾难，全世界的灾难要来了。哪个人不害怕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啊，世间有一些聪明人。实在讲，这种聪明人很多，随时随处我们都会遇到啊。他在定中见到，在梦中见到，啊，在修学过程当中见到，也有在生活环境里面见到，但是都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忧虑恐怖而不能解决问题。唯独佛法清楚啊，尤其是大乘佛法，所以佛法称之为宝。我们体验的越来越深刻了，啊，真的是宝啊！唯有宝才能解决问题。这些灾难鸡毛蒜皮，小事一个啊，佛家讲的大三灾那是真正大灾难啊。水火风三灾啊，能够摧毁初禅、二禅、三禅天，那才是大灾。那个大灾呢，在佛法里面也算不了什么。会了不受灾难，真的是无量寿啊！不会的人，他要接受这个灾难，好像是有生死啊。寿命有长短了，这些幻象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啊，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自始至终啊，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觉悟啊。佛法教学虽然三个目标，

以转迷为悟为第一了，为主要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可以说前后两个目标自然就完成了。转恶为善，转凡成圣，还有什么问题呢？关键呢，在转迷为悟。这是佛家常常标榜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千言万语，千经万论，总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发菩提心的就非常重要了。真正菩提心现前，无量寿就得到了。何以故？决定往生。一念十念都能得生啊！不发菩提心，一天二十四小时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发菩提心，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经里面的字字句句，他的意思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第二愿，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利老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不是现在我们大家所需要的。修什么方法能够利老利死呢？利老利死，这里头还有一个，不是漏掉，是省略掉，病。利老病死，不老不病不死。有没有人做到呢？做到人很多很多。念佛往生的人，站着走着的，坐着走着的，走的时候给亲戚朋友辞行，他那不是死，他没有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往生的。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这是个不老不病不死法了。怎么个修法呢？以无量寿经修学就成功了。你要想以无量寿经修行，首先你对于经典的文字要熟悉熟读啊。第二个要深解，第三个落实到自己生活上，这问题解决了。老病死都离开了。一切的灾毒，这一句话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状况。灾难病毒啊。这个病毒就是瘟疫啊，传染病啊。
都不能害你啊。我们面对眼前这个环境，恐惧不能解决，千方百计来预防也不能解决，防不胜防啊！唯独依靠圣教，依靠佛菩萨真实教诲，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苦难。所以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特别是我们学教的人，是发心弘法利生的人，读诵大乘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了。读诵里面包括研究讨论，

你们同学现在在此地修学，这种修学环境，世界第一稀有因缘啊！你们不能掌握，过失在你们呢。我过去在台中修学10年。10年如一日，没有间断的。但是我们的环境跟你们相比，天壤之别。你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在台中同学7个人，志同道合的，我们10年在一起，7个同学。我们每一个星期只聚会一次，3个小时在一块研究讨论了。因为每个人有家庭有工作，不能天天聚会。你们天天聚在一起啊，所以你们如果像我那个样的学习，至少你们1年等于我的7年，你们2年等于我的14年，这是实实在在的话。我在台中10年，你们在此地1年半载就完成了。不能够善用这个机缘，那就可惜了。不是没有福报，大福报。但是大福报来说，不会享，不会享福，还在里面生烦恼。这个可惜。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了，好学心切，你们就差这4个字。真正具足好学心切，你对时间1分1秒都不会让它空过。所以同学在一起聚会，时时刻刻都在研究讨论。我们学讲经，一个讲，几个人听，听完之后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帮助改进。这个帮助改进不是帮助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得帮助。每一个人都提升境界，哪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这个才叫真正的办道啊！尤其诸位都从外地来，到新加坡来是做客，时间是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是现在人所讲的分秒必争呢。我们才能够成大功，建大业。这个大业，如来家业。其只是保寿命，不受灾害而已。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深深体会
如来真实意义。认真努力依教修行，自利利他，这一生我们就没有空过了。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

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

0: 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敬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

0: 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3: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昭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

0: 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敏

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

而效之，尽他才能可称而益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

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得矣。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
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

平常心在度。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0: 龙泽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 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贵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

0: 念佛法门，无理数算术，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
4: 不用
3: 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

0: 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眼镜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眼镜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眼镜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 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3: 20岁。
2: 嗯。
3: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3: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这些老夫人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从小就是种。
3: 从小就吃斋。

0: 小时候他那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1: 哦，那人都去
0: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退都是。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0: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就是那个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3: 太
2: 当真，
3: 太
2: 当真。搁那开庭
0: 了。搁当人了。七月初，初初五，俺病老是，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0: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捉个谁人不？捉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啊？江景，
2: 谁呀？还没呀？

0: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0: 没有啊？
1: 没行过。
0: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那是
1: 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0: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0: 一般都
5: 不。来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

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

0: 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啊，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说，人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老
2: 师
1: 也是死，
3: 你说老
1: 师
3: 不
1: 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在你手上，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
4: 真
2: 说。真说，手不要
1: 指。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

0: 求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 只怕

0: 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

0: 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戏家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破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 和圆明寺住持印荣。

0: 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

0: 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

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身疑，是罪为可悔否？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粮，人力少不禁锢，粮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粮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只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楔，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深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都是有不同情况啊，误伤到人，至于死了啊，致人已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啊，就是他无罪啊，就是不结罪啊，他不是有心啊，故意啊要去杀人啊，所以不结罪啊。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啊，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所以现在这个工地啊，有的管理的比较好啊，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的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安全啊，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堕暗下之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深疑，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啊。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啊，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啊，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又一居士日暮显道啊，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日暮就是太阳啊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显道啊，这个显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啊，要抢他的东西啊，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

啊，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啊，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啊，他就赶快跑了，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啊，遇到盗贼了，啊，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啊，要抢夺他的财物。啊，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悬崖啊，堕岸下知一人上啊，跑到一个地方啊，刚好有一个是吧？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啊，那有一个悬崖啊，这个在南方啊。啊，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啊，啊那个啊山上山路啊，那么有一些悬崖啊，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啊，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啊，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一个崖岸。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那么掉下去刚好呢，在这个岸下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啊，有人坐在那里织衣。啊，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啊，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那给他压死了，啊，织尸即死，啊，居士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居士呢，升起了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啊，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啊，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啊，所以不犯罪啊，就是没破戒。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啊，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啊，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啊，那么赶快跑掉到岸下啊，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啊，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啊，他就跳下去了，啊，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啊，在台湾呢，现在可能还有，啊，过去就很多，啊，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啊，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啊或者半夜啊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的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啊，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啊，这个要自杀。

他的人没死。啊，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啊，就知道呢，啊，的确呢，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啊，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啊，刚好去压到他，啊，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啊？啊，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啊。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啊，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这个新闻呐，这个自杀的人呐，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啊，死不成啊，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啊，他去问佛啊，他有没有犯戒呢？啊，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啊，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啊，因为他并不是啊故意要去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啊，没办法，啊，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凡是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戒啊，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啊，情况又不一样了啊。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啊，刚好啊，有人在那里，啊，那个石头下去啊，把人给扎死了。啊，这个居士呢就升起疑惑了，啊，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啊，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啊，佛言无罪。啊，无罪就是没有破戒啊，他这样没有破戒啊，但是呢，啊，佛有在交代啊，若欲推石时啊，就是告诉他了，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啊，这个下不为例了啊，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啊，你应当啊先唱十下。啊，唱就是大声喊唱，啊，这个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啊，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实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的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他生病了，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种类也很多，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啊。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的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啊，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它挑破啊，挑破你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呐、啊，这个有这个痈疮了啊，他好心呐、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了啊。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啊，要帮助人啊解除这个病痛啊，

啊，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啊，心里想啊，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啊，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痈疮未熟若破则。啊，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啊，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啊，这个谦呐、啊，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啊，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也要多留意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啊。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痈疮已经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那个已经有破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他那个脓啊已经都形成了，啊，可以把它挑破，给它挤出来，啊，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了，啊，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啊，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啊，成熟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它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谦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啊，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啊，照这个治疗的理论啊，是应该啊给它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在讲啊，如果要延伸出去啊，就是有关治疗、医疗啊这一方面的了。这里讲出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则。啊，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台湾呐，啊，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啊，医疗纠纷，啊，有一些病人呐，去给医生治病，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呐，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

啊，所谓庸医杀人啊，啊，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致人已死。那为什么致人已死呢？啊，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熟疮死的他就没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熟疮啊，就是说他这个居士为人家治疗，他没错啊，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啊，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了，他没错啊，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啊，他没有过失啊，他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啊，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该终了，命该绝了，救不起来啊，这个就不能怪这个医生了啊，是他命该如此啊，那个医生呢，他这个诊断治疗啊，他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错误。那前面呢，这个有罪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是庸医啊，啊，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啊，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医道不精啊，啊，你帮人家看病啊，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啊，要负担因果责任。啊，所以好心啊，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啊，那么这个医学理论啊，要通达。到明了啊，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啊，这些常识啊，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啊，一般的常识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啊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啊，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啊，也不再提倡啊，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非常缺乏啊，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啊，啊，一知半解的很多啊，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啊，啊，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啊，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啊，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啊。以前你感冒，那非得进医院啊，不然也要进个诊所啊，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啊，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啊，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啊，那吃了一身毛病

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啊，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啊，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自己也不用吃药啊，啊，在饮食上啊，调理调理。啊，顶多做个物理治疗啊，这样啊就排除了啊。所以这个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啊，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啊。见药三分毒啊，啊，这个药啊总是有它的毒性。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啊，天天要吃的啊。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啊，用这个药啊不能随便用的啊。所以过去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啊，啊你要用的对啊，用的不对呢，不但啊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在《礼记》上给我们讲啊，你去看这个中医生啊，他如果不是祖传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啊。在《礼记》上啊，我也看到这么教我们啊，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啊，比较保险的，比较不会有错误。啊，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啊，啊，那就不太可靠了，啊，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啊，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啊，还有买药啊，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啊，现在假药也很多啊，啊，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啊，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那纵然这个真药啊，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些中药房啊，啊，他都打这个广告啊，尊古炮制啊，尊古就是遵照古代啊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啊，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啊。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啊！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啊，那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中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中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啊，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

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个这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啊，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在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啊，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那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靠你自己啊，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啊，特别在现代啊，医生没有医德啊，只是想赚钱啊，你全部去依赖医生呢，那你就有的受了啊。这是讲到这一条啊，那么我们附带的啊，把这些医疗的常识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这一方面呢，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啊，所以中医呢不是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有效啊，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啊，如果不用药物的啊，那个副作用就更小。啊，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的啊，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啊，帮助别人啊，这个医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治死了，是重罪啊。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啊变成大病了、啊，这边经文没有讲啊，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呢、啊，啊，应该也是有下罪啊，就是小罪了。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啊，那个人死了啊，或者呢他病更重了啊，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啊，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啊，就没有罪。好，这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喜笑。居士作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啊，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啊，这是

是举出又啊一小儿喜孝，啊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啊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啊喜欢开玩笑啊，啊喜欢玩耍啊，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啊，大概呢跟他玩啊，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啊。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啊，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啊，大笑啊，结果呢笑死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啊，笑死人了啊，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呢，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啊。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啊，极力啊，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啊，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啊，让他笑得更厉害啊，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啊，笑死了啊。居士呢升起疑惑了，糟糕呢啊，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啊，啊让他大笑啊，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众戒呢啊，他升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众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护吉利人令孝了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中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护吉利人令孝，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坐以衣自缚，居士犯言起，世人言勿犯我，起便死。复犯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中罪可悔啊。这个又是啊，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啊，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附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脸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

世人言呢，勿犯我，岂便死？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勿犯言，岂？啊，这个鸡翅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它叫起来，啊，就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重戒？请问佛啊，佛言犯中罪可悔。啊，他是犯了中罪啊，可以忏悔。那么谦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中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了，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中罪啊，啊，犯了中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呢，是中罪。那么这段经文呢，啊，讲一个人坐以衣自覆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啊，这里经文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他这个意思来推论啊，啊，有一种情况呢，啊，可能是有病，啊，或者呢，这个有患高血压的啊，或者呢，有一种病是癫痫症的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或者呢，有人呢，他那个血糖过低了。啊，或者呢，他有心脏病，啊，什么心肌梗塞啦这一类的，啊，心脏病，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啊，要用衣服盖一下。啊，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啊，让他恢复了再站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啊，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啊，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啊，啊，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啊，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啊，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啊，就是随便坐在那里啊，这个叫他起来啊，啊，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啊，他靠在墙壁了，啊，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啊？啊，不能坐在地上啊，或者站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了。啊，这个时候我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啊，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啊。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啊。

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啊，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啊，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

啊，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呀，一命呜呼了。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啊，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啊，这个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那么从这个整段杀戒啊，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呢，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啊，但是呢，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的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了，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重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畜生啊，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这个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啊。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得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啊，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禅房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呢，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常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花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

哦，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净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活鱼活虾啊那个。就不是三净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净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往生记诵》第八首：夜夜晨钟无量声，佛现种种庄严刹，一念莫生普令见，或无碍会庄严者。这一首颂，是讲的沉沉多声，门门化意。经这个是信德圆满的心情，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这种能力完全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是迷失了。迷失了，实在讲呢，等于真正失掉了。为什么呢？完全不起作用了。我们在经上看到诸佛菩萨，一定要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现在都不能现前。佛现种

中庄严刹，第一句是现身，第二句是现土，身土不二啊。庄严刹了，就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的是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呐，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我们读了，感到不可思议。非常的羡慕向往，不知道这些事理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一念莫生普令见，这是举一个例子。莫生是示现的，就是大乘经里头常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心应量啊。为什么夜夜晨钟啊能现无量身呢？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啊，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是性德本具的功能呢？这个功能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自信本具的。自信里头没有相，正因为它无相，所以能现一切相啊，能随众生心念现相。我们知道十方法界前面这个比喻里头所讲的十个世界微尘数，故土啊，夜夜过土，那个过土是佛刹了，又有世界微尘数众生啊，自心能随一切众生心念，自自然然呢，其生息变化，现身呢、啊。现身呢，这叫生，这个现象生起来了。现象消失呢，就叫没。

为什么不叫僧墨？这个文字上用墨僧，这就说明前念灭了，后念又生了。永远是相续不断，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凡夫没有智慧，见不到啊。什么人见到呢？或无爱慧庄严者，他能见到。无爱慧，是化身菩萨了。他们已经其如离世无爱，世世无爱。这一首偈是讲的世世无爱啊。化身菩萨，他能见得到。我们凡夫见不到啊。从这个地方看，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迷失自信之可耻啊。然后也能够体会到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他出现在这个世间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再看下面一首，三世所有一切皆，一刹那中悉能现，至身如幻无体相，证明法性无碍者。这个是现啊，这个现自在五首颂里面最后的一首。念皆圆融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了，这是真的身啊。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修行要勇猛精进，要求深圳，要求彻发地缘。换一句话说，学佛的目标一定要定在究竟圆满的佛果。不能在中途就休息了。

得少为足，那是错误。念皆圆融，给诸位说，时间的障碍突破了。我们今天有这个障碍，在时间上来说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一念，一刹那就是一念，这是时间之短呐。一切劫，这个时间长啊。一切劫，这个三世一切劫，跟一刹那不二啊。换一句话说，在一念之中，能见过去无量劫，也能见未来无量劫。时间跟空间维次全部都突破了。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给诸位说，这是觉悟人的事实真相。啊，我们讲十法界，讲无量无边法界，这是讲迷摄自性人的真相。这两个真相到底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妄？两个都是真相啊。如何从一真法界，其如啊，这个十法界，其如一真法界？如何从十法界？那是诸佛菩萨了，到十法界里面来应化，就是前面讲的夜夜尘中无量身呐。现身现刹了，普度众生，这是佛入众生法界。众生入佛法界，那就是成佛了，众生成佛了。突破时空的维次，证得了念皆圆融。置身如幻无体相，不但身如幻，境界也如幻，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

哪些是有违法呢？凡是有生灭现象的，都叫做有违法。凡是没有生灭现象的，称作无违法。这个这一桩事很难懂啊，过去我们讲经啊，常常用白法来说啊，大家好懂吗？白法里面就分作有为跟无为，这两分呢，白法是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其中所说的660法，660法是归类了，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分类。天亲菩萨觉得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把它再归纳，归纳为100类。我们要知道，这个100类一展开，就是一切法了。

这一百法里面又分为五类，五大类。心法是一类，心所有法是一类，不相应行法这第三类，色法第四类。这个四类都叫有为法，跟有为法相对的是无为法，那又是一类。总共五类呀，有为四类呀，无为一类，叫五法了啊，大分呐。心法八个，就八十。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十，六十之外还有摩那阿赖耶，小乘只讲到六十，佛不说摩那阿赖耶。这八个心也称作八心王，它起作用呢，又分为五十一类，五十一种作用，这叫心所发。

每一个星王，它的作用啊，广狭不相同。第六意识作用最大，五十亿星所全了。最少的呢，阿赖耶，阿赖耶单纯的，它的作用啊，只有五个，五变形。还有24个不相应。不相应是它与心法，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心错法，它也不是色法，但是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面产生出来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决定没有，譬如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的。确确实实没有啊。空间是个空抽象概念，我们好懂。譬如讲四方四维上下。到底哪个地方是东方？哪个地方是南方？一定啊，要有个坐标啊，也就是要有个钟啊。可是这个坐标不一定。

如果说以澳洲为中心，北方啊是太平洋啊，东南方是新西兰的，南方呢是南极。如果以南极为中心呢，这个澳洲在北方它就变了。所以方位没有一定呐。你讲东南西北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这是一个抽象概念。

啊，我们从中国来的，对中国地理比较熟悉。啊，如果是以南京为中心，啊，北京在北面，上海在东面，武汉在西面。 啊，香港在南面。如果以香港为中心呢？上海在北面，不是在东面。啊，南京正好是在，也是在北面。 到底哪个地方是东？

哪个地方是南？哪个地方是西北？没有一定呐。所以，抽象的概念呐。时间是抽象概念，现在人比从前容易了解了。为什么？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知道有时差了。 在从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没有时差这个名词啊。为什么？你比如坐船，从中国坐船到美国，要顺风，大概要一个多月。如果遇不到顺风啊，可能要3个多月。有没有时差？没有时差。为什么呢？每一天呢？ 走的路程不远，感觉不到时差。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速度快了，于是发现很明显的时差。中国是白天。 美国是晚上，北京跟纽约恰恰好相差12个小时，这时差太明显了。 所以时间不是真的，是假的，是个抽象概念的。得时也不是真的，24个不相应里头，头一个就是得，你得到什么东西？谁得到了？ 不相应心法就抽象概念了，它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但是它跟心心所色法的时候，它有关系。如果没有心心所色法了，这个抽象概念就生不起来，生起来不是他们三个，所以不能不别立一法。 称之为不相应心法，这三类心法，这个心所法、心不相应心法，都是属于心法。我们讲色根心。 色法呢，就是物质，心法不是物质，色心对立了，色是物质，物质。 也不是真的，我们身是物质色法，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六根所接触到的，眼所见的，耳所听的。 鼻所嗅的，舌所尝的，身所触的，都是属于色法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色法刹那生灭。 色法从哪里来的？

心法变现出来的。心刹那生灭，心有相分，佛讲啊，心法有四分呐、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啊，这个《法相唯识》里头说的详细。所以，心、色都不是人的。凡夫迷失了自信，以为是真的，实际上它不是真的。刹那生灭了。佛在比喻上讲啊，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这是诸菩萨了，啊，诸佛菩萨他们看到的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境界相，大到虚空法界，小到毛孔微尘，无疑不是刹那生灭。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生灭这个现象存不存在呢？给诸位说，不存在。啊，为什么说生，这个生就灭了。它的速度太快了。佛在《人王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弹指六十刹那，啊，一弹指的时间六十分之一，叫做一刹那。我们弹指弹得很快。一秒钟啊，大概可以能够弹四次啊。四次就一秒钟的240分之1叫一刹那。佛说，一刹那当中啊，已经900次生灭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情形？怎么能看得出这一切现象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佛给我们说出真话，事实真相如是啊。

我们觉察不出来。过去我讲经的时候说过，这个话是佛的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呢？

我们学大乘，学了这么久了，知道佛说说法的原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了，都是方便法。真实法呢，不可说，不可说。真实比这个还要快呀！人往经上这个算法，一秒钟，这个生灭的并不很多，2,108,000次，也就是216,000个生灭。一秒钟啊，方便说，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所以说是财生就灭，所以佛给我们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什么意思呢？生灭同时，没有办法辨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这是因果的相续相。一定要晓得，刹那刹那的那个相不一样，不相同啊，不是一个相啊。你要以为是一个相呢，你看错了，你迷了。这个事实，我们用电影的摄像机来照相，能够觉察到。电影的摄像机1秒钟24张。我们照一个，即使照一个植物，不要照动物，照个植物，我们照1秒钟。24张照片，每一张不一样。第一张绝对不是第二张，第二张绝对不是第三张。为什么呢？你照第二张啊，第一张灭了；你照到第三张啊，第二张灭了。第二章灭了，第三章生了；第三章灭了，第四章生了。这个很容易觉察得出来啊。我们照人亦复如是啊。第一章这个人像灭了，第二章人像生了；第二章人像灭了，第三章人像生了。1秒钟24次的陌生，我们已经被那个电影荧幕画面上欺骗了，不知道它是假的，以为它是真的。那么你再想想，人王经上告诉我们，1秒钟有216,000次的生命，你怎么能辨别得出来？这个还是如来方便说啊，给我们说出
生灭同时啊，不生不灭。然后你从

你才真正能够觉悟出身土都是梦幻泡影。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真正明白了，确实是虚妄。一点都不假。真的了解了，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对于自己的身、自己的念头，你就能放下了，不再执着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你的自信现前了。这个时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所说的大开圆解，你觉悟了，你是真的觉悟了。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明白了，凡是放不下的，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没有明了，他还有执着，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所以那个想加个妄非常有道理啊！告诉你，你想的不是真的啊，是虚妄的。妄想没有了，分别执着也没有。所以妄想是根本无明，妄想叫做根本烦恼。真正觉悟的人，彻底觉悟的人，知道身土说了一个身，说了一个土，就包括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幻想，是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证明法性无碍者，你在此地也确确实实证得理无碍、事无碍、理能现之性，它随缘现象啊。事呢，是它所现的境界性。无碍啊，为什么呢？那就是性嘛，性体无碍，性所现的相哪里有障碍啊？离事无碍，能现不碍所现，所现不碍能现，

四事无碍，能现跟能现当中也没有障碍。这十四是真相。谁能证得呢？我们就称他为化身菩萨。证得这个境界的人，我们称化身菩萨。华严经语言叫初住以上，这都是化身菩萨了。

我们今天迷了，迷得太深啊，长劫在六道里面受苦受难呐，错了。诸佛如来，他们圆满地恢复了自性，这才回过头来，帮助我们这些依旧在迷失自性的这些众生。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相信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有利益的，是好的，我们应当依教奉行。也希望早一天明心见性，早一天呢恢复正常，佛菩萨的生活是个正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生活啊！佛菩萨的受用，你看经上讲的正受啊，他们证得无量三昧，三昧是什么意思呢？正受，正常的享受。我们今天很可怜呐，我们的受是堕落在不正常，不正常的享受啊。佛经里面讲的受为五大类：苦、乐、忧、喜、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就是脱离这五种不正常的享受，恢复到正受啊！那就对了。佛菩萨帮助我们，我们要依靠他。不依靠诸佛菩萨，自己想恢复正常，不可能的。所以

们一定要依靠佛菩萨的教诲。他事先在九法界，事先在我们的世间，没有一样不是教导我们的。他事先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是过正常的生活。我们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细心去观察，认真向他学习就对了。这样子用一般的术语说，恢复我们完全的健康。请看光身记赞的最后一首：普贤圣贤皆能如，一切众生悉要见，佛子能住此法门，住光明中大应后。这一首总结，戒归普贤菩萨的大行。记字上说甚行，无比殊胜的行门。换一句话说，佛法讲到究竟圆满的行为，皆归在普贤那。

普贤这个圣贤无量无边，哪里能够说得尽？世尊把他总归纳为十条，就是本经末后的十大愿望啊。世间人啊，学佛的同学天天读诵，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所以不得力啊，受是接受，依教奉行叫做受啊。我们天天读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啊，没有受啊，没有持啊，受持没有啊，读诵又有什么用处？充其量呢，只能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

这是真的。为什么普贤的圣行都是我们自己的德行？我们信德的行为本来如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信德的行为完全失掉了，想恢复也做不到。实在讲，世尊慈悲呀，教我们恢复的方法了。他知道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太深了，时间太久了，绝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得过来的，也绝不是一朝一夕能觉悟得过来的。所以教导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那就是从戒定慧入门呐。普贤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我们没有定，就不能入普贤境界。如果我们没有戒，就不能成就三昧。所以前面所讲这一些发生大事，他们不是普通的，不是三贤位的发生菩萨了。你看经里面写的菩萨摩诃萨了，摩诃萨是称地上菩萨了，大圣不是小圣的。

华严经上所说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不思议的境界，普贤皆能入。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能够啊含糊笼统看过。十方三世诸佛国地上圆满境界，普贤能入。无量寿经一开端，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我们念得很熟啊。可是呢，随念随着就忘掉了，经本还没有合起来啊，就忘掉了。念到底下一句，这一句就忘掉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学？啊，如果真的是有心人，真的是想学的人，正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人，他们读诵听闻决定跟我们不一样啊！世间人所谓的有心人啊，他有心的，我们呢无心人啊，志不在此啊！听是听的，啊，念是念了，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意思想照做。所以不能成就嘛。真的是有心人，想在这一生成就，想在这一生出力，一定会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普贤菩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量大了啊！我们学普贤呢，头一个要学这个啊，这个也算得上是从根本修啊。普贤菩萨的心，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跟诸佛如来的心完全相应，完全相同，所以能如诸佛如来的境界。啊，佛是怎样对人、对事、对物，华严经上所说的都是的呀。普贤菩萨了，对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也就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跟诸佛如来无二。

行是行为啊，起心动念是心理的行为，我们讲呢，思想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造作身业的行为，行为再多都不出这三大类啊，佛法叫三业，身口意三业啊，或者呢说身语意三业，三业里头意是主啊，从根本修啊，就是从意地上修，也就是说从起心动念出修。头一个

就是要把我这么小心量修正，一定啊要像普贤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就要认定虚空法界是我自心相，无量无边刹土众生确实是我自身相，我们从这个地方修行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啊，然后普贤行就不难了啊，那就是断毛病断习气了，根本抓住了，心量不大怎么行呢？心量大了，确确实实不为自己，不但不为自己，给你说个老实话，没有自己。无我相了。真的般若智慧开了，有没有人相呢？无人相，也无众生相，也无寿者相。这个四相，无四相是什么？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障碍全部突破，于是跟诸佛菩萨观念一样啊，似有理无，性有相无，心地自然清净。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不起妄念的，不起分别之处，什么境界不如？我们今天不能入诸佛菩萨境界，说实在的话，诸天鬼神的境界我们都不能入，什么原因？心量太小。分别执着太重了，这是我们不能起入的真正原因呢。所以要修普贤行，要学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把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无边的行门全都融会落实，融会落实在哪里呢？

落实在一法，所以这一法就是一切法，这一行就是一切行。84000行门呐，在一心呐，一心如是，行行如是。

这个境界要很冷静地去观察。你才会明了。你才能体会的。然后才真正的能学啊。礼敬，我敬一个人，就是敬，敬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那换一句话说呢，敬一个人就是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敬一个无，文字咬了，学普贤菩萨的人呢，这供养啊，欢欢喜喜的供养，供养这一个文字，就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文字是未来佛啊。佛佛道同啊，未来佛跟现在佛跟过去佛是一不是二啊。欢喜供养，所以普贤菩萨他老人家的行门，就是一门就是一切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了都收在一法里头，无量无边法门都收在一门里头。这个心才真正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并没有分别，不是分的那么多，都皆是一，一皆是多，一多不二啊。我们细细想这个道理，这个境界确实无比的殊胜。一切众生皆乐见，这个念要见，他念去生，要是爱好啊，诸位想想看，哪一个众生见到普贤菩萨不欢喜呢？普贤菩萨的心是真实心呐，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

普贤菩萨的心纯真、纯净、纯善。普贤菩萨的行，夜夜行，也都是纯真、纯净、纯善。恶人看到也欢喜，妖魔鬼怪看到也欢喜，也赞叹。佛子能住此法门呐、这个是诸大菩萨毛孔放光啊，光中化菩萨了啊，菩萨又放光啊，光中摄寂，重重无尽。你看最后戒归，戒归到普贤，这一句是劝导所有一切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是初学还是老修啊，希望你呀住此法门。啊，此法门广的来说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下义的来讲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能住这个法门呢，就是住大圆满呐。大乘法里的，无论是显教、密教，讲到最殊胜、最究竟的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就是普贤法。密宗特别重视大圆满，密宗的祖师金刚萨埵啊，普贤菩萨的化身呐，啊，密法是龙树菩萨。开南天的铁塔，这个铁塔一打开，见到金刚萨埵，把密法传给他了。密宗从这儿来的，啊，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无论是显，无论是密，你就晓得十大愿王是大圆满。

十大愿望要怎样完成呢？每一愿都要具足十波罗蜜。礼经里面要具足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我们礼经的时候有没有具足布施？用什么布施呢？

佛家的礼节啊，礼敬偏袒右肩，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布施供养啊，拜佛的时候衣服偏袒右肩的，右手露出来，随时听命啊，服务啊，就准备奉祀，这是以身来供养，以心来供养。居足布施又何况依教修行啊，这个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的儒教修行，佛怎么教我，我怎么做，这就是对佛的供养啊。行礼如仪，绝不违背仪规，这是持戒礼敬的。布施礼敬，持戒礼敬，礼敬态度从容缓慢，如在定中啊，忍辱供养啊。朝暮不懈怠，这个是礼敬里面的精进礼敬。后面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礼敬里头通通具足，境界等虚空变法界，说到称赞如来，称赞里头也都包括了十波罗蜜。这叫普贤行，所以他的行叫圣行。一般大乘法里头没有具足这么圆满的。布施。

一法里面呢，具足一切法。普贤法里头，一法里头具一切法。一切法呢，融在一法里头。华严经常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味道我们才真正能懂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呢。明白这个道理，你对于这个现代啊，有些人提倡的本愿念佛，你就明了了吗？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换一句话说，那是大圆满法。几个人懂得？许多人把它看清了。大圆满法看清了，那还有什么法你能看中？修净土的人不能不懂啊，但是净土的好处，净土的殊胜，你不懂也能往生啊，不懂是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你要是懂得这些道理呢，消业往生，你生上三土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不一样。菩萨总是劝我们往生应当提高品位啊，为什么呢？成佛快嘛，往生的品位低，成佛的时间要长啊。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努力呢？

所以华严实在说对无量寿经是大有帮助，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无量寿经只讲个大纲啊，华严经讲细目啊。我们要能住此法门，华严概略明了就行了。我们还是要把纲领抓住，无量寿经是纲领。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行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全部华严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圆融无碍啊。深广无际，一多相融，事事无碍。只要抓到这几点就行了。然后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普贤的十愿，把普贤的愿变成自己的本愿，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的行持，没有一样不赞叹。啊，但是我们在经上读到的离敬跟赞叹呢是有别的。啊，十愿里头离敬祝福，称赞如来，这就有差别了。说祝福是从四相上讲的，没有分别啊，善人恶人同样的礼敬。啊，佛菩萨与畜生恶鬼也是同样的礼敬。啊，为什么呢？普贤心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差别。畜生恶鬼有佛性吗？畜生恶鬼是未来佛吗？他怎么不平等呢？但是称赞呢，怕对一些没有觉悟的凡夫起不良的影响，所以称赞呢就有差别了。啊，称赞用如来，如来是讲的心，啊，我们就明白了，他的言行与性德相应，我们称赞；与性德不相应呢，我们礼敬不称赞。啊，他一个用佛，一个用如来。差别在此地啊。不能不知道啊。

广修供养，这平等的，不论是善人是恶人，供养是平等的。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力的去帮助啊。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法供养。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桩事情往往是我们反复疏忽了的啊。学佛的同学们有慈悲心啊，看到众生受饥饿了，你会供养饮食；受到冷冻的时候，你会送衣服给他；没有地方住啊，你也会盖房子给他住。是好事，不是不好事啊。这能解决他的问题吗？就一时之急，不能长久解决他的贫困呐。怎样永远解决他的痛苦呢？叫他离苦得乐呢？教学。所以，事出事法，真正慈善救济是什么呢？办学校啊，办什么学校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老人家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教学，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讲经就是上课啊。教你开智慧，教你种种技术能力，你就有谋生的能力了吗？你就可以自立，可以不要依靠别人了。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所以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那是临时救急啊，不是根本办法了，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么现在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关于技术能力的教学已经相当普遍了，至于断恶修善的教育、破迷开悟的教育、转凡成圣的教育，缺乏了，没有啊。如何能够在一般教育里头再加上这三种教育？这就是大圣大贤的济世教育了。世尊为我们是

现了一生，但是他并没有正式办一个修行。为什么？

他没有学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擅长于机会教育，遇到人都教啊，一个不空过啊。每一天接触众多之人，佛成名了，从各个地方特地来跟他学的人不计其数啊。这就是后代所讲的参学。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感化一切众生的，这些众生都希望亲近释迦牟尼佛，打听他在哪里。成群结伴了，一同去求学。经典上记载的1250人，那是常随众。那些人是佛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生呢他都不散的，常随众啊。这些常随众都是后来的传法弟子。世尊入灭了，不在世了，教化众生的这个工作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代佛教导众生。所以佛陀灭度之后，这些人分散各化一方，哪个地方与跟他有缘，他就在那个地方教化。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这个在佛法里称之为续佛慧命，代代相传啊。所以佛法到现在依然不灭，就靠这些人。这里面有出家的，有在家的。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传法的弟子也有出家身份，也有在家身份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懂。出家在家各有方便，各有因缘，同等的殊胜。欧阳靖吾大师在《内学院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出家人千万不能够有分别，认为我出家了总比在家人要高一等，那你出家错了。为什么呢？佛法修学是要断烦恼的，你比人高一等呢，你增长傲慢，你就错了。

不出家还没有这个傲慢心，一出家的时候，功高我慢起来了。真的，不出家还没事，一出家了就往地狱了走了。跟普贤菩萨180度的相违背。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三世诸佛，普贤行难修啊，许多大乘菩萨都做不到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蚊虫蚂蚁都是三世诸佛，你就能修普贤行。你的功高我慢啊，贪嗔痴自私自利，自自然然就没有。

诸光明中大应后啊，这个诸光明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方化佛，无量无边，毛孔放光啊，一毛孔放无量光明，全身一叶毛孔无不如是。光中有化佛啊，佛有放光啊，光摄这个寄送啊，赞叹妙法。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无不如是。你说这个多殊胜。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如来现象品》第四大段，现象表法，现瑞啊，现瑞表法。前面现象，这是

召集有缘，十方有缘的菩萨了，都到道场来集会了。我们在前面呢看到了世尊在这个地方又现瑞相，瑞相呢有三种，第一个是放光啊，放眉间光啊，放光啊，表示法主。第二个呢，是献花表意。第三个是献众表教。古德常说，人能弘法了，非法弘人了，法一定要人弘扬，所以先要把主说出来啊，如来有再好的法，要是没有人学，这个法是空的呀。啊，法了，怎么落实呢？一定有人依教奉行。啊，世尊在经上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受持的人是主啊。义是义理，义理是教的根本，所以这个义在教的前面，最后呢再说这个教学方法。佛法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没有极其的真善知识，佛法必然衰没。所以我们供养诸佛如来，供养一切众生，用什么供养呢？用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夫，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功德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这是功德。啊，别的没有功德。啊，所以他这个层次先讲人。啊，然后再讲义。啊，义理，最后再讲教。现在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个一大段文里面分六个小段，清凉大师把这六个小段的意思标出来了。这第一段呢是义，第二段呢是体，第三段是名，第四段是相，第五段呢是展开，第六段呢是结论收归。这个是第一段。

说明世尊教化众生的意义之所在。他的本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创始人，这个教育的宗旨关怀社会呀，不分国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教导大众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目的是世界和平啊，社会安定啊，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你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不是这个？这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意思在此地，他没有别的意思。这一句讲得这么清楚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这把九法界都包括了，菩萨是九法界里面最高的，大众就是包括其余八个法界，得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得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大家都能够得到在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前面我们看到很多了如果就进出呢，前面那个二十句跟十首偈这个是最近讲的下面这一句是闲题了，放眉间光，清凉大师说这是光之体啊，前面这一句是放光的意思啊。佛的光从眉间放出来，眉间表法了，表立耳边我们说个眉毛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在当中放出来表两边不住这是这个是教体

不着两边。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九法界众生都是住在相对的空间。西方科学家讲的相对论。相对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本来没有啊，这也是个抽象概念啊，不是事实啊。所以欧阳靖无大师为什么说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宗教跟哲学都没有离开两边。哲学里面讲能跟所，能所对立了，能是一边，所是一边呢。宗教里面也是建立在能所相对之间的。上帝是造物主，能造啊。世界一切万物是他所造啊。佛教在教相上讲是相对的啊，如果离开相对就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离开相对，那你一句话说不出啊。你看你说，说的对面是无说。要离开相对呢，有说无说都离开，你还说什么？你没得说了。相上啊，佛教相上是相对的，意上不是相对的。理义理上是圆融的。所以佛教讲能所，能所是一不是二。能即是所，所即是能。确实又能有所，能所不二啊。这个在哲学里头没有这个讲法，宗教里头也没有这个讲法。佛教有啊，尤其是这个华严经讲的多，讲的透彻。所以于体要立有无二边。于意呢，不着常无常等诸法相。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执着。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学佛的方法，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学佛的心态那是什么呢？他说立言说相，听我们听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吗？怎么去听呢？立言说相听，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的言辞。立名字相，讲经会讲出很多术语，我们讲的三宝，三学，六度，
十愿，这都是法相名词啊。法相名词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说出来的啊，建立的，不能执着啊，原本没有啊，说佛说菩萨离体上哪里有佛，哪里有菩萨，哪里有众生，没有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都是假名建立啊，不能执着啊。第三个，立心原相啊，是你心去原虑，就是你啊思想，你只管听不要想，一想就错了。一想什么呢？落到你自己意识里头去了。这种听经听的方法会开悟啊！啊，为什么呢？他不落心一时，啊，我们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悟呢？着了相，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着了心缘相。所以听几十年，别说几十年了，听几百年几千年你也开悟不了啊，越听越迷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听经啊，不是增长邪见，就是增长无明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了，这叫不善用心啊！你自己不会用心呐，请继续看现瑞表法了。第二句，放眉间光。这一句前面说过，放光是显示这个光之体啊，意思是立二边。这个意义很深很广，于体不及有无二边。啊，就是不执着，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无。你的心才真正恢复到平等清净，平等清净到极处就是极净啊，极净就是真心显露了。于义，这个义是教义，不执着常无常等诸法相变啊，常无常是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呢？教义讲的太广了。讲的太多了。早年，李老师教我听经，

他说会听的，听什么？听叫理，理就是体啊。体上会得，那就通了，明心见性了。这个是上上根人啊，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得已而求其次，就听教义啊。教义怎么个听法呢？实实在在讲，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教义，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教义呀。啊，要是听教体呀，就离体呀。这个离的念头啊都不可得了。啊，听教义什么呢？还有离，有能离，有所离。这是意边呢，不是性边呢。啊，意什么？要靠近性了。这样听经啊有悟处啊。佛门的修持重在心，通途法门，一般的法门，修学的次序是信、解、行、证。这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判定的四分呢，通途法门呐，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解在行之前呢，先解后行。行什么呢？行你所信，行你所解。证什么呢？证的你的行，你的解，你的信完全相应，那就是证啊。啊，不是另外有所证的，不是的。啊，信解行融合成一体了，就是证。啊，信解行分了家了，没有证。华严经上讲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是证。啊，信解行证呢，这个四分呢就是一分，一即是四，四即是一，那就证。

布施，这个样子修学法，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依照这个方式，那可以说末法时期没有一个人能成就。所以弥陀世尊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信，只要行，就能成就，不解也没关系啊，把那个解换了一个字，愿，信愿行往生就是真。这个给我们后世人，给我们这个中下根性啊。

带来了无量无边的殊胜方便。我们可以不要解，我们有愿就行了。什么愿呢？愿生西方，愿见弥陀。只要这个愿恳切，这个愿呢，超过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愿望，就成功了。可是性跟行没有变更呢，这真正是大开方便之门。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通通得度。所以弥陀才被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可是净宗虽然比起一般法门易行方便，还是有基本的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大家决定不能够疏忽，敬业三福，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呐。唯提西夫人求生净土，世尊为他开示啊，没有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讲这个三条。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大意。这个三条是修学大乘的大根大本，是修学大乘基础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念佛不能往生。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再就行上来讲于行不惜苦乐而变其实学习走中道苦乐两边我都不学习那次这个行怎么做法呢随缘不用修无业的苦行也不能够修不能够学法身菩萨呢那样的四事无碍我们学不到依照规矩去修就好特别是在初修不能离开规矩古人讲的话讲得好啊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于道呢不住邪正两边这个经是教法身菩萨的我们今天于道决定要住在正的这一边不能住在邪的那一边邪正两边都不住了这是大彻大悟之人呐！我们两边都。

不住了，能不能大彻大悟呢？我们两边不住，决定住无明，不会开悟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够。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法门没有别的，持戒念佛，以苦为师，啊，你只要把这两句话记住了，八个字，啊，持戒念佛，以苦为师，你肯定成就啊。不怕苦啊，知道这个苦难是短暂的，不是长时期的。短暂的苦算得了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啊。短暂的苦不肯受，不能接受，那好了，你将来要受三途苦，啊，够苦的了。现在能够啊吃一点苦，不愿意贪图这个世间的种种享受，来生有大乐。永恒之乐，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愚人不知因果两边。”啊，这个话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对人，不要执着善恶两边。好人坏人清不清楚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要不清楚，那你是无明，你是糊涂。清清楚楚而不执着，这是功夫啊，这是大德了。平等的恭敬，平等的供养，只有对善行赞叹，恶行不赞叹而已啊。恶人做一桩好事，值得赞叹。恶人做坏事不赞叹，好人做坏事也不赞叹，啊，好人做好事赞叹他，恶人做好事赞叹他，啊，赞叹的准则在此地，啊，广修供养，这是平等的。不管是恶人是好人，他有困难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这里头有个原则：成人之美，不成人之物。啊，他需要人帮助，干的不是善事，这个可以不帮助。他做的是善事，有利益与社会大众的，恶人做这个事情，我们也应该帮助。啊，绝不可以因为这个人是我的冤家，啊，是我的对头，他做什么样的好事，啊，我都不赞叹，都不帮助，
这个错了。啊，我们对人以这个态度就对了。于教不说，事出事二变呢。那在我们今天讲，我们对教是怎么看法呢？多元文化。是法出是法，我们都是以真诚清净平等心看待，重要的是平等啊。对于世界所有的学术，所有的宗教，心里面要清楚，要明了，他对于社会大众的利弊如何，避其弊而救其利，这就对了。要发扬广大他好的那一面呢，正面呢，要隐藏他的负面，他不善的那一面。中国古人教导教人，隐恶扬善。到了最高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邪正亦如啊，无邪亦无正啊，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这个地方的光是化身菩萨放的嘛。所以这个里头所说的全是他们境界。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应该怎么学，自己要清楚，要明了。于地不见真俗二变。地，我们世间人讲真理，佛法讲真谛俗谛。真俗不二啊，这个地方是入了不二法门了，我们没入啊，没入，我们对于真俗二谛都要明了。心存真谛，形同世俗，这就好啊，这就是大乘菩萨的样子啊。心住无为，形同有为，我们的身这个形象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实在讲呢，这就是两边不住身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不住真呐。心地里面呢，我们讲真诚清净平等。

0: 不住世俗啊！这就是两边不住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从这里下手，真所无碍，不回避世俗。 我们要为世俗人做一点好事啊！什么是好事呢？觉悟是好事啊！觉悟世俗人，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是怎么做的？
1: 头一桩啊，就是相好啊，世心相好啊。什么好相呢？真诚的相、清净的相、平等的相、觉悟的相、慈悲的相。
0: 这在内呀，表现在外面，看破的相，放下的相，自在的相，随缘的相，表现出来呀，让大家是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 有所感受啊，这就对了啊，他有所感受。

潜移默化了，不用言说，做出这个形象来，让他多看，天天看，年年看，看久了觉悟，根性立定，不要很长的时间，他就觉悟，他明白了。向你学习，根性钝的，年轻的时候，少壮的时候，糊涂啊，他不觉悟啊，到老的时候，他想起了，老的时候还不觉悟，这个形象在他阿赖耶识里头不会磨灭。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形象是佛种子啊，于化了，不定全时二边啊，化是教化啊，教导众生，有权有势，权是善巧方便，实是与性德相应啊，这个一定要随顺机宜啊，恒顺众生的根性，戒引大众，教导大众，要切机切理。化身菩萨戒引上上根人，那完全是此地

清凉大师注子里头所说的，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们今天面对的跟我们一样都是薄地凡夫啊，我们学了这些大乘经怎么样应用啊，也就是说怎么样学习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不能不知道。最高的原理原则两边不住啊，放每一间光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头，我们一定是立恶主善，立邪主正，立迷主悟，这就对了。要放弃自己妄想分别之处，随顺的经教里面的教诲，这就对了。经教里面教诲是正法，我们的妄想分别之处是邪念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句。

诸位同学，请看现瑞表法经文第三句，看起此光明一切菩萨智光明，普照耀十方藏。这个是第三段啊，这一段呢就是一句，这个是光的名称啊。菩萨智光啊，光的名字是一切菩萨智光。普照十方藏，清凉大师说，这个有

三个意思。菩萨智光

能令菩萨开智慧。照十方藏，这是讲的所知的境界。藏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智光含得无尽，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绝对不是世之变种。这是真实智慧，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光含无量的性德。那么可以说，无量无边的性德，都是以智慧为体现。所以佛法的修学始终不离智慧。你看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49年当中啊，讲般若就讲了22年。从这个时间比例上来说，我们就知道佛教众生的以什么为主呢？当然是22年的般若为主啊。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唯有真舍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问题复杂，真的是无量无边简直可以说是一团乱麻，找不到头绪。这样状况之下谁有能力来解决问题呢？这个答案就是般若智慧。如果有般若智慧，再复杂的问题再乱的世间，他也有能力帮助他了理得有条不紊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所以这个含藏无量的德性。第二个意思呢，以十方刹海过于尘内重含诸刹，这个事情呢是不思议境界刹海重重无尽的像我们在前面所看的十方来的菩萨这些菩萨是世尊口放光明，他们见到光，知道佛说法，来汇集。

在这个道场啊，十方来的人数无量无边呐，啊，不是用这个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啊，用十个世界海的微尘数，啊，每一方来的都是这么大的数字啊！啊，来了之后，啊，对师尊行礼，啊，献供，啊，献上供品，然后在自己这个方位上，啊，自己变化狮子座，安坐在这个地方。等待听法了，世尊有不思议的神变，这些菩萨也不例外，菩萨毛孔放光，光中啊又现无数的菩萨，佛放光，光中现佛，菩萨放光，光中现菩萨，光中的菩萨又放光，光里头又现菩萨了，重重无尽啊，真的是无量无边，这是现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种殊胜的瑞相从哪里来的？自信之中化而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意思是一通五脏。啊，什么叫五脏？在这个地方略微跟诸位介绍一下，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如来藏，啊，这个五藏第一个是如来藏，第二个是自性清净藏，第三个是化身藏，第四个是除世间上上藏，第五个是法界藏。说到藏呢，就是有含藏的意思，就像仓库一样啊。啊，这个里面含藏的东西是无量无边呐。啊，我们先把这五个名词简单介绍一下。如来藏是讲我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阿赖耶识里头啊，都含藏着如来啊。啊，为什么呢？你本来是如来，你现在迷了，迷了就不是如来了，啊，所以不是如来，如来没失掉，啊，所以佛教的名词叫在禅含果法，啊，我们所有一切凡夫，九法界的凡夫，迷失了自信呢，啊，所以叫在禅，禅是什么？禅是烦恼。烦恼迷惑缠缚了如来藏，如来不能现前啊。啊，那么从因果上说呢，因中有果啊。

九法界一切众生呢，在因地呀。含藏着有啊殊胜的果德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那么第二个呢，讲自性清净藏，这是说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如来，虽然在禅啊，被这个烦恼无明盖覆住了，他染不染污了？他不染污。所以佛法里常常用七宝做比喻啊，七宝里面的金不会被任何污染，它在染污里面就好像在矿里面，在矿石里头被许许多多夹杂在一起，但是它不染污。只要把那个夹杂的东西通通把它清除掉，纯金就现前。所以我们的真性呢，没有被染污。我们什么东西被染污呢？染污呢是叫妄心。妄不是真的。这个道理呀，总得要懂得了。那么这个两种是本有的。佛教导我们修行正果，正的是什么？就是正的是自性。自性清净心呐，就是如来藏啊。那么第三种呢，叫化身藏。这个是果位为功德所依呀。什么是法身？法性。法性是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的。自性清净心所现的相，就是法身。那我们要问，净虚空变法界，哪一个现象，哪一物不是唯心所现的？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常常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呐。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我们唯心所现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啊，眼所见的，耳所听的，乃至于你心里面所想的，哪一样不是唯心所现？诸位一定要知道，能现的心性是一个啊，真心是一个啊。

真心所现的相分就叫做法身。所以法身不是以我们这个肉身呢为身。以什么为身呢？以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万物是我的身。这个话说起来很不好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比喻来说法。比喻里头用的最多的实在讲啊，是用梦境做比喻。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所以佛用这个来做比喻比较亲切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你昨天晚上睡觉做了个梦。你就想想看梦中啊有没有山河大地。有啊。梦中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物。有你认识的也有你不认识的。等到你醒过来之后你想想。梦里面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物啊，这些万物啊，山河大地、虚空世界，从哪来的？不都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吗？自心变现出来的，那你问问是不是自己？我们想想，梦里头有我自己，是我自己。梦里头那么多的人物，还是我自己心变出来的，那也是自己。梦里面的虚空、世界、山河、大地，样样都是自己。如果你这个承认了，自己不是这个身，自己是整个宇宙，这叫法身。你已经认清楚了，一切诸法是我的身呐。大到虚空世界，小到微尘呐，毛孔微尘呐，哪一个不是自己的？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明的是什么？他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境界。这一下恍然大悟啊，原来我的身呐，是一切刹土众生呐，我的心是虚空法界。那么这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我们今天听到的见到的所谓有许多妖魔鬼怪，有许多恶魔，有许多善人，有许多菩萨，全是自性里头。变现的，怎么会有变现善恶的分别呢？自性里头没有善恶，情识里头就有善恶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怎么回事情呢？为识所变呐。这是由于我们久远

界来，迷失了自信，把自信转变成八识。八识那就麻烦了，八识里头就有善恶了。为什么呢？它有无明，它有妄想，它有分别，它有执着。但是要晓得八识所起的作用，就是我们自信迷了，自信起错误的作用。妖魔鬼怪从哪来的？是我性识里头啊生起错误的作用，变成这些现象啊。这个现象不是别人啊，是我自信里头一分那个性德了，变质了。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局部啊有了病痛了，麻木不仁了，不是外头的事情啊。那这一部分事情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恢复健康啊。这一些妖魔鬼怪，这一些作恶多端的众生，他还是我们的化身的一部分，直到这一部分呢病态有了毛病了，我们正常的这一部分一定要帮助他恢复正常，恢复健康。你要说为什么帮助他，没有理由啊。我左手麻痹了，我右手替他按摩，替他恢复。你要问问右手，你为什么要去帮助你左手？诸佛菩萨帮助九法界迷惑颠倒众生，就好比我们右手帮助左手，右手是诸佛菩萨觉悟的啊，健康的正常的，左手是有病的啊，是失去健康的，失去正常的。所以佛为我们讲慈悲也，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左手麻痹，右手去帮他按摩，帮他恢复，哪有什么条件呢？无缘呐，同体大悲，说出来，同体。一切众生跟我同体啊，同什么体呢？法身啊。这是大乘经上常念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妖魔鬼怪无恶不作的人，你问问他，他有没有佛心？有啊。他给十方三世佛还是共同一法身呢？三世佛，未来佛是谁呢？未来佛就是九法界众生。这个九法界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什么叫广义的？净虚空变法界，就像我们这个经上前面所念的。十，世界微尘数刹土。刹土是世界，十不是数字啊，不是说十个大千世界，那你就搞错了。十是代表圆满，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他这个形容词说。

不得好啊，无量无边诸佛世界刹土的微尘数，把那个刹土磨成微尘，你这个数字不能想象啊。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九法界啊，每一个刹土里头都有九法界，每一个九法界里头无量无边众生，九法界众生都是不正常的啊，一真法界的那是佛菩萨啊，那个众生那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一个身体一样啊，是健康的。九法界是，这是盲目不仁啊，我们这身体局部麻木啊。诸位把这个意思要听清楚啊！啊，诸佛菩萨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化身觉悟的一部分，啊，就是健康的一部分。九法界里面众生，特别是九法界里头的妖魔鬼怪呀，那是我们局部里头最严重的病痛，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复原呢？帮助他恢复健康呢？当然，所以这个里头没什么道理讲的。佛言经当中看到造无逆十恶罪的这些妖魔鬼怪都是未来佛，他现在迷得重啊，九缘界之后啊，他还是要成佛。诸佛菩萨还是以佛的这个心态啊来对他。佛言经当中，山河大地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那魔眼睛看呢，那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连诸佛菩萨都是魔。这个理要懂啊，像我们一个人看东西啊，我们的眼睛是很好的眼睛，正常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亮亮的啊，如果戴一个红色的眼睛，哦，看是一些东西都是红的，戴个蓝色眼镜看一切境界都是蓝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境界啊，自己有了什么功夫，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啊，我修行我有没有成佛，你要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你成佛了。你要看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都是好人，你是好人。你要看到这个所有一切人都不是好人，说说你就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情啊。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深深体会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到处事待人接物啊，他现在的心不正常，反常，行为反常，我们知道他一时迷惑，这不是他的本性啊。这那三字经要讲哎，我们要学要讲哎，特别是中国人啊，那是中国学术的大纲。

包括了中国整个的学术。一开端讲得很好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再坏的人他性本善。为什么做佛做菩萨呢？佛菩萨就是看一切众生性本善。本善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习相远。习性不是本性。这个诸位一定要搞清楚。一切众生本性是佛性。你看看这个无量寿经，一切皆成佛，这一句了不起啊！华严圆觉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从哪里讲的呢？从性本善讲的。纯净纯善本来成佛。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恶，造作极重这个恶业，把一真法界变成阿鼻地狱。所以阿鼻地狱是一真法界的变相啊。怎么变的呢？你的恶念变的。本来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不想菩萨呢？你要是常常想佛想菩萨想本善，永远住在本善上啊。佛法法门虽然多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跟你说任何一个法门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就是观想。观想用现在话就是改变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决定一切，这个一切就是决定变化，要用佛法讲决定是因缘果报，是从你观念上决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宰啊。你念善，你相貌善，一看你相貌好啊，像佛菩萨一样啊，身体好，善呢、如果你心不善呢，相貌就很凶很恶，人家不喜欢看，看了害怕，你的身体也不会健康。现在好像健康，里面有严重疾病。什么严重疾病呢？贪嗔痴慢是病根呐。佛家讲三毒啊，什么毒啊？病毒。内里面有贪嗔痴严重的病毒，外面呢有烦恼是非呀在感染。现在你这个身体还不错，那是什么呢？仰仗你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报。你今天在尽情享受，无我不作。这个福报享完了呢，那个罪报就现前了。

那个时候麻烦大了，你的灾难来了。这一生你说 受的灾难，佛经上讲呢，花报啊，像植物开花了，后头还有结果，果报在三途啊。

地狱恶鬼出生。将来你就是堕畜生道，也没有现代畜生过得这么舒服。为什么呢？大灾难的时候，那畜生没得吃啊，互相残杀。畜生也要生在有福报的时候啊，他能够得到食物啊。当恶鬼比现前恶鬼要痛苦百千万倍。为什么呢？过去那些人堕恶鬼道的是三毒烦恼堕去的，堕地狱道的，但是他们造作的恶业，他们那个恶的念头没有现在人这么严重啊。所以同样是地狱，那个受的痛苦轻重不一样。过去那些地狱佛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啊，不能不相信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决定没有妄语。所以人不能不懂得观念决定九法界，那也可以说十法界。我们的前途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阎罗王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是我们的观念决定的。念一定要纯正，一定要纯善，死不怕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有没有死？没有死啊！死生呢，跟诸位说，是一个不相应心法啊。换一句话说呢，是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我们这个人生，怎么生的？四大五蕴活活现这个相吗？就生了吗？四大要分散了呢，这个人就死了吗？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啊？我们现在这栋房子，这个摄影棚新造的，这一次来我才开张啊，才启用啊。原来没有啊，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很好看，我们把这个房子当作身体，房子盖好了说，生了，这个身体生了。怎么生的呢？你看看砖头、瓦块啊，钢筋、水泥，这个建筑材料，把它这样子啊，照着图样放到它这个位置上，它就一个房子就现出来了。如果把这些砖头瓦块钢筋的时候统统拆下来堆成一堆，这房子没有了。试问房子是真的是假的？人没有智慧呀，

一些假象迷惑了，房子没有啊。啊，怎么有的呢？哦，是这么多东西聚集起来，这些建筑材料聚集，他就现这个形。啊，拆开了呢，就没有了。所以你才晓得，这些材料聚集起来，房子没有生。啊，通通拆起来堆成一堆呀，房子没有灭，根本就没有房子存在。你怎么被迷惑了？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回过头来再观察我们身体，身体就是这样的。啊，四大五蕴是建设这个身体的材料啊。它聚合就现这个相啊，分散相就没有了。所以聚合这个身不生，分散这个身不灭。哪里有生死啊？现在一般人贪生怕死，全是错误观念啊！所以你仔细想想，我刚才讲这个房子建筑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建筑啊，材料通通都弄好的拼装的，那更容易明了。啊，所以组合拼装组合啊，我们在美国看到这种房子，我就参观过啊，什么样的房子形式啊，你可以买回家去啊，一大片墙是墙，柱子柱子，梁是梁，他都给你弄好了的啊，回去之后你找一块地把它拼装起来，哎，就房子就起来了。不需要懂得什么建筑啊，它有图啊，你照着那个图拼装起来，哎，房子是拆掉之后一块一块的放在上，房子就没有了。一切万事万物就是这么一个真相，你要把这个真相参透了，恍然大悟啊，没有生死啊，叫了生死。那个了用的好，了是什么？明了了，明了，哎呦，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你对生死，生没有贪念，死没有恐惧，为什么呢？一切正常的嘛。我这个身体，四大五蕴散掉了，马上又去组合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没有生死啊。但是有业报啊，业报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心想生的，所以人心不可以想反常的事情，不可以想坏事，不可以想恶事啊！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原则啊！圣人的书多读。多多说我们清净圣贤，天天以圣贤德行熏陶自己，久久啊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圣贤了，天天熏陶啊，你会在这个里面得无穷的受用，你会在这个里面得到真善美慧，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呐！啊，不但这一生呢幸福美满，生生世世啊！永远生活在美满的境界里，
自己生活没

0: 圆满，像释迦牟尼佛，啊，佛慧都圆满了。但是我们化身里头还有一部分盲目不仁，啊，一定啊要帮助啊那个部分赶快恢复健康，啊，这个就是。 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呐！啊，帮助他们呐，全心全力的照顾他们呐，舍己为人。其实你真通达了，真的明白了，舍己哪有己？ 无己可施，啊，帮助人无人可助，为什么呢？你真正切入境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切入这个境界，不舍世间呐，啊，不舍世间就是记住。 不舍我化身那一个麻木的那一部分啊！我们是个健康的人，全身都健康，这局部有一点小毛病啊，还是要赶快帮助他恢复啊！化身脏啊，出世间上上脏。 出世间上上脏，这就是明心见性，啊，恢复了，啊，这个病痛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啊，出世间上上脏就是明心见性，啊，也叫做触禅如来藏，啊，你离开了。
1: 贪嗔痴慢，啊，离开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完全恢复健康了，啊，完全恢复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佛法里常讲的究竟的佛果，你已经证得究竟佛果。 等觉菩萨呢，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啊，还有一点小小毛病，啊，没什么大妨碍，啊，那么最后讲的是法界障，法界跟法身，实在讲呢是融通的，但是。 我们平常讲，好像法界比法身的意思还要广啊！你这个说法呢，就错了。法界跟法身是一啊，不是二。说法身一，共同一法身；说法界呢，那就不一样了。
0: 法界什么？它有界限啊！我们来举个比喻说，大家好懂。譬如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讲身，啊，讲我们身，全体包括了。我讲身的界，哦，那就不一样了。头是一个界限，手是个界限，身体是个界限。 啊，腿是个界限，啊，说法界呀，就是说法身的某一个部位，各个部位呀都有界限。啊，你们去想这个意思。所以讲法身是讲整体，尽虚空变化界讲整体。啊，要讲法界呢，那有佛的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声闻法界，缘觉法界。 有天法界，啊，人法界。 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

所以法界跟法身是一不是二啊，但是意思不一样。法界里面呢，那就要讲因果了。法身里头啊，因果都没有啊，真的是一样。换一句话说，法身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啊，清净法身啊，起一个念头啊，法身就变成法界了。一念才生，十法界就现前。这个念是什么呢？这个念叫妄念。有念皆妄啊，再告诉你，无念也妄。为什么呢？无念是无明，无念是不觉，这个事情真的是难，又很难懂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常说，那诸佛法身菩萨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前面没见光表中道啊，有念无念两边都没有，这是中道啊，要断有无两边呢啊，有念是妄想，无念是无明。如何两边都不住呢？所以菩萨应化在九法界，他不住无念呢，应化在九法界，帮助一些众生的，用现在的话说，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虽然跟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呢，不住有念，跟大家在一起，天天为大家服务，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不住无念。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你看他怎么样行中道啊？实在说呢，中道的念头都不能有，你有了个念头，你还是住了，你心有住啊，有住就住在落在法界里头，不住呢就恢复法身啊，有住就有界限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无住是心地干净的。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就是无住。那就是本善。心里头有一个念头就不善，有一个念头你有住了。心不能有念，有念心就病了，心就不正常了。有念呢，心就变成实了。大乘法的教学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转实成智。你就晓得实是有念，智是无念。换一句话说，立一切妄念就是正智。不可以说立一切妄念之后我还要去求正智，错了。

你求正知这个念头又是个妄念。这个事情《楞严经》上讲的透彻。那么这是我们把五藏的大意说出来了。下面我们再讲经文。请看第四大段，现瑞表法的第三句，慈光明一切菩萨智光明，普照耀十方藏。名号的含义，深广无尽的。前面把这个十方藏啊，这个藏的意思啊，跟大家介绍过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呢，这个名号里面的内涵。我们把这个五藏啊，如来藏、自性清净藏、化身藏、出世间上上藏、法界藏，藏的意思都是含藏住无量无边的性德。在自性清净藏呢，这是出禅了，这是本有的含藏啊。出世间上上藏啊，这个是出禅的，也就是完全恢复了。其他的都是讲含藏的意思。实在讲，就我们这个一般世间来说，真的在正报里头，我们现在讲佛在经上常讲一毛端一毛孔，比喻正报最小的，医报里面常说一微尘。我们现在人很少讲毛孔毛端，讲什么？讲细胞，一个意思。正报里头一个细胞，医报里头一粒微尘，里面都含藏圆满的性德。性德是什么呢？性德就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无尽的相好。我们没法子见到这个微尘呢，细胞啊会放光光中能现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刹土众生呢，这夜夜毛孔细这个细胞啊，又放无量无边的光明，重重无尽的。我们今天见不到这个现象，体会不到这个现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两种名词都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那三种烦恼是一般大乘经上说的。我们今天这个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你看看这自然现象本有的自然现象我们见不到了。

我们今天发心学佛，学佛目的何在呢？恢复我们本有的德能而已啊，不是为别的。

离开佛菩萨，我们自己决定没有能力恢复。为什么呢？迷得太久了，不晓得事实真相，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佛菩萨是过来人，他的经验，他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佛菩萨在哪里呢？经典就是的呀。佛光在什么地方呢？佛光我们接触不到，我们读了经典之后才知道有这回事情。有这么回事情，你就细心去体会，你的心越清净，你接受这个能量就越明显。你的心是污染，那你就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办法感触到。这个道理实在说我们不难懂啊。那么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菩萨智慧光明，照如来藏，自性清净藏，令菩萨证的。这大菩萨帮助小菩萨了。佛在《地藏经》里面就嘱咐啊，嘱咐这些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初学很容易迷失。那么这个照对我们现前境界来讲呢，就是说明讲解，说明让我们知道，哦，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摄心里头啊有如来藏，知道我们这些妄想里头啊有自性清净心，如何啊把它恢复，这就是正啊。我们要有求证的这个愿望，要有求证的心。这个智慧照法身藏，照出世间上上藏，是帮助菩萨成就啊。正，那你就得涅槃啊。这个涅槃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涅槃也翻作缘寂，缘是一切法里面你能看到它的圆满功德或者我们说圆满的性德，在一切法里头你看到圆满的性德，清净寂灭，这叫做入般涅槃了。你入这个境界了，入这样的境界，你的心呢，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为什么呢？这几种的心。

德圆满的现前，这不是修来的，圆满现前。性德现出来的相，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真诚到基础啊，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到了基础，大圆满。成啊，所以正呢，你就得涅槃；成，你就得菩提。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藏、化身藏、出世间、上上藏，通通得到了，全恢复了。到最后，法界藏呢，那是教化众生啊，就像我刚才举的比喻，我们这个身体有局部啊麻木啊，一定要照顾它了啊。由此可知，这个五种脏啊，前面四种自受用，后面一种他受用。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说这一句话了，是普遍的劝导一切大众啊，在佛与化身菩萨份上还要说这一句话就多余的了，那就不是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哪里有这种分别执着呢？他那种真诚帮助一切众生，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什么誓愿不誓愿。所以佛的教学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义务。应该要做的。没有什么功德可居的，如果你还图功德，你脱离不了十法界啊！你为了啊积功累德而做的啊，积功累德这种种果报这个念头啊，还有你在九法界里头受报。这些念头统统都没有了啊，全心全力在做，法喜充满，你才能真正证得啊，这个经论上方便说了化身菩萨了啊，如来果位呀 给你方便说。再看下面这一句，其状犹如宝色灯云。这一句是说明这个光的相状啊，这光的样子啊，说它的色就像灯云一样啊，这个灯呢是比如照啊，
无处不照。所以他不举日月。为什么呢？日照白天，不照晚上。月照晚上，不照白天。是有光明啊，好像有中断的，不圆满的。灯呢，白天也可以照，晚上也可以照。比喻不间断呐。这个灯光啊，就像日月光明一样。这个是菩萨放光芒。眉间放的光芒，遍照无所不照。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周遍蕴泽，欲发于故。周遍是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光中说法了，在常讲光中化佛，这里我们看光中化菩萨，菩萨说法，这个是光明的德用啊。下面我们再继续看，遍照十方一切佛刹。这一向下的经文都是讲放光的作用。这里面有五句，第一句是讲这个光所照的范围，遍照十方一切佛刹。我们这个地方也在光明照耀之内呀，十方一切佛刹一个不漏。诸位要知道，一尊佛放光如是，每一尊佛也如是，所以世界确确实实在如来大光明藏之中啊。谁知道呢？觉悟的人知道。什么样才是觉悟呢？离开不觉就觉悟了。不觉是无明啊。所以破无明啊，不就觉悟了吗？可是无明是烦恼的根，是深层的烦恼。我们要想把这个根拔出，那怎么办？先除之业。好像我们要想拔一棵树一样，树根很深，在地底下了。不好拔了，先把这个树干树枝把它锯掉去掉，然后挖根就容易了。佛教导众生呢，也是用这种理念教我们先去

啊，先除见思啊，再除尘沙，最后啊，再破无明。古大德常常用这个穿衣服来做比喻。无明烦恼，好像我们穿三件衣服，最里面的一件；尘沙烦恼是中间的一件；见思烦恼是外面一件。那现在叫你脱衣服，你一定先脱外面这一件，再脱中间这一件，最后脱里面的一件。你一定要这样顺序啊！你不能说外面这两件衣服，不要脱，把里面那一件脱掉。你没办法。所以真正用功夫啊，要懂得循序渐进啊，懂得这个次第，懂得顺序。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叫戒定慧三学啊。从哪里学起？从持戒学起啊。我们看中国历史啊，大家现在看到，不要以为是迷信，它一点都不迷信。在中国古时候，如果社会上有一些天灾啊，旱灾啊，水灾啊，大的灾难发生了，地方政府报告皇帝，皇帝听到这个灾难，他要行好事啊，他要灭他的贪嗔痴啊，他要修积功德了。你看看我们常常在这个史书上看到的减善，人民有疾苦，这个痛苦，他的饮食往往减少一半，不敢过得太享受，改戒，大赦天下，做好事啊，利益社会啊，利益群众啊。在这个时期纵然判了死刑，死囚的了，缓刑。上提天心呐，希望啊化灾这个社会上的苦难，一点都不迷信。所以今天我们挽救这灾难，要把它灾难消除，不是没有方法，有方法了，只要大家了回心向善。佛法里面教给我们修持的根本法，就是十善业道。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不但不能伤害一切众生的生命，你令一切众生生烦恼这个念头我们都不起，这一善才清净啊！不偷盗，一定要做到，决定不占别人丝毫便宜，从内心里头做起啊！还有占人便宜的那一种

心念，你有道心啊，那你有这个行为呢，那你有道心，有道心有道行，那个罪过很重啊。不妄语，言而有信，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起贪心呐。要知道人生在世啊，贫富贵贱，穷通修短，无不是命啊！啊，学佛我最近特别的强调敬业三福啊，佛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换一句话说，不管修行哪个法门，不管修行哪个宗派，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学佛没学得好，学得没有效果，没有成绩，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基础做好了。这个基础，第一条就是落实在十善业道上。十善业道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落实在沙弥略依，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三本书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决定不可以疏忽，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四大段，现瑞表法第五句看起。遍照十方一切佛刹，这一句前面跟诸位

0: 说过了，这个第五呢，这个以下的是讲光的作用。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遍照下展"，实际上呢就是讲光明的德用。这里面有五句，第一句是。 遍照十方一切佛刹。第二句，其中国土，即以众生悉令显现。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十方国土里面的众生。 都在光中显现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光的大用，用现代的话来说呢，破除时空的障碍。科学家所讲的时空。
1: 微次，现代科学家确实很聪明，我们不能说他不聪明，他怎么会知道？有4度空间、5度空间、6度空间，一直到无数度的空间。 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数度的。现在呢，确确实实证明的，证实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的存在。但是科学家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突破。 我们在此地看到了光，光突破了。这个光不是普通的光，我们今天太阳的光没办法突破。大概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各种不同波度的这些光波。 都不能够突破，这个光何以能突破呢？诸位想想看，这个光是自性本具的光明，是性德的流露，性里面没有障碍。那么。 今天科学家所能够探测到的，种种不同的光波，它的来源呢是情识里头生的。换一句话说，色心里面变现的光波，实际上这个光还是自性的德相。 但是，通过了意识，把它扭曲了，扭曲成许许多多不同长短的这个波段了，这有了障碍了。

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阳光普照，啊，这很明亮了。但是我们在阳光之下见不到天人，这天道我们见不到，也见不到鬼道。九法界我们只能看到人法界，看到畜生法界，但是人法界里面呢，没有办法看完全，看局部。畜生法界也能看到局部，看不到完全。我们的眼有障碍，我们眼前的这个光身也通通都有障碍，啊，六根六尘全都有障碍啊。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有几个人觉察到了？啊，几个人呢？明白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啊，他们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好比一个人呢，完全恢复健康了，啊，我们今天呢是在局部麻木之中，啊，真的叫麻木不仁呐，啊！我们要靠佛、靠菩萨帮助我们，啊，恢复自信本具的智光，啊，这些光通通是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它没有障碍，啊，其中过土，这个过土是净虚空变法界诸佛刹土，啊，以及一叶佛土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通通都显现了。刹那间，再看下面一句，又普震动住世界网，世界把它设成为网，啊，实在说世尊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服装，现在世俗里面称为福田衣，啊，佛法里面称为袈裟，啊，你看这个袈裟上一个一个的，这就像个网啊，啊，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重叠的世界，这个世界重叠的很难懂啊，啊，我们举眼前的例子，诸位每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电视这个节目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频道，你按哪一个频道，这个画面立刻就现前了。你们想一想，如果你的这个电视机有几十种频道，

那么在外国有多到200多个频道的，你想想这200多个频道的画面，是不是在这个电视荧幕上重叠呢？确实如此啊。你从这个现象啊，你去推想，宇宙是重叠的。怎么重叠呢？不同维次空间呢，是重叠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换个频道就是的呀。我们看看古人在临往生的时候，跟家里人讲，极乐世界就在堂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宇宙重叠的，华藏世界也在此地呀。设法界是重叠的呀。所以，这个净土宗，你看祖师大德常讲啊，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实在没有去，那你怎么生了呢？原来是换个频道嘛。这个地方，这个佛光好啊。把你这个荧光幕上所有的频道通通显示出来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一个频道显，其他的频道就隐了，就不能现前了。菩萨有能力同时将所有的频道全部都显出来。这神通啊！给诸位说，这种能力是我们的本能。你稍稍契入佛法，你听到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叫不正常。只能显示一个频道，一个画面，不能在这一个画面看出重重无尽的画面。所以，这个经上用“住世界网”，这个“网”用得很有意思啊。普振动啊，前面讲的6种、18种动向这是什么意思呢？振动一切众生的心呐。那要问呢？这一种现象，我们在前面说过永恒的，没有消灭华严法会就在此时此处那菩萨。如来放这个放光，我们没有感到震动对的，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震动？你麻木不仁了吧？你已经失去知觉了。

确实有震动，你失去知觉，你没有感受到啊。如果是知觉灵敏，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哪有不受震动的道理呢？这个震动是令你觉悟，是给你警惕，你知道勇猛精进呐，你知道远离懈怠懒散呐，可是人在愚痴麻木的状况之下，他没有这个知觉，没有这个感觉。第四句是夜夜尘中现无数佛，尘现如来。这些话我们读了看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神话，你把《华严经》看作是释迦牟尼佛的神话小说啊，文学作品，那你所得到的利益只是欣赏文学作品，你不能入其境界呀！我们晓得，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什么叫如语呢？他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一丝毫虚假都没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确确实实，一微尘能现无量无边世界，一夜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化，他怎么不现无量佛呢？我们现在说见不到佛，迷了见不到佛了。你看看禅宗，禅宗大彻大悟之后，善知识常常要测验测验，考考他，是真的悟了还是假的悟了？问他在哪里呀？佛在哪里呀？如来在哪里呀？真心本性在哪里呀？我们看到这个学生呢，随便念一法，做一个表示，这个善知识点点头，

肯定随念一法了。哪一法不是的呢？法法皆是啊。捏一片树叶，捏一个树枝，捏一粒尘土，全是华严境界，悟了，确实是的。啊，迷的人不行啊！啊，所以禅宗传到后世，弊病丛生。啊，后人也学前人一样，啊，你问我，我随便举个东西就是，啊，装作那个样子，不是自己境界。那完全叫冒充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从他起心动念，行之微矣，从真的能看得出来。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啊，完全不同。没有觉悟的人心量很小，觉悟的人呢，那个心量跟虚空法界一样，这是最明显最显然的。你看到这个人有没有觉悟，这个是学不来的。起心动念呢，一个念头，他想什么？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他心里头想念的是这个。不像我们凡夫啊，凡夫心里牵肠挂肚。哎呀，拉拉杂杂东西不知道有多少。那什么啰嗦染污啊。觉悟的人啊，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心里本来无一物。所以大彻大悟之后啊，真得了法身呢、啊？你看，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啊，那一分法身，那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不能为比，怎么比也比不上啊！一个还在情识里头，前面我们讲如来藏啊。情识缠绕着如来藏，如来藏不起作用啊！觉悟之后啊，破了一片无明，如来藏透出来了啊，叫初禅如来藏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初世间上上藏超越了讲如来藏，讲自信清净心，我们凡夫都有但是

被烦恼盖覆，啊，见思尘沙无明，这三大类的烦恼盖覆住，啊，像浓云密布啊，啊，阴天呢，下雨啊，太阳被云层遮住了。啊，日光不能够啊，遍照大地。日光就好比如来藏，好比自性清净心。我们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佛。就是初禅的如来藏，我们通常讲啊，这个人修行正果了，成佛了，就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业业成就啊，在正报讲呢，业业毛孔，业业矛盾，现无数佛。如果你要是真正体会得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懂得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境界你才晓得了。佛门里面许许多多忏仪里面啊，我们常常见到的一切恭敬，业心恭敬啊，乃至于儒家啊，礼记你翻开第一句话啊，去礼乐无不敬，你才会真正懂得了圣人讲这句话的意义与境界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圣人这些话你听了读了，始终入不了他们的境界。一切恭敬呐！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幕后这一句啊，这个第五句，随诸众生性欲不同，普于三世一切诸佛，妙法轮云啊，这一句。是说的

随机说法。随机说法里面给我们讲了三条，一个是发轮云，一个是出力云，一个是大愿云。那么这一句，这是讲的发轮云呐。清凉大师说：“视其所行。”第一句话，随住众生性欲不同，性是根性。佛门里面常常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分作五大类，五种根性：人天根性、声闻根性、缘觉根性、菩萨根性、如来根性。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属于大乘还是小乘？现在很难讲啊。现在是人天根性都不可多得了。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人天根性，五乘佛法里面人乘、天乘，这人乘最低了。人乘要具足五戒十善，如果没有五戒十善，那不是人乘啊，不是人乘，你属于什么啊？没得乘啦。如果你还有贪嗔痴，那好了，贪心偏重的你是恶鬼呀，嗔恚偏重的你是地狱啊，愚痴偏重的你是畜生啊，没有成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最低限度要具足人的身份，具足人的身份，人的标准，伦常八德，人的标准，我们通常讲人格，取得人道的资格，敬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人臣啊。那个天臣呢，比人臣高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个人来生升天呐，他修的是上品十善呐，慈悲喜舍了。什么叫上品十善呢？你的十善业与慈悲喜舍相应，那就是上品十善。
这个我们要懂啊。

再往上去声闻，要断见思烦恼，菩萨要断尘沙烦恼，

再往上去，那是佛成了，法身大士啊。佛法的教学，给诸位说，

0: 做佛
1: 啊，快快成佛，
0: 那是佛的愿望啊。给你讲三乘，给你讲五乘，方便说，是把你的境界逐步往上提升啊，一下提升上提不起来，好像办学校教育培育人才啊，那从哪里办起呢？再从幼稚园办起啊，小学、中学、大学，随着你的根性。还有一个欲，又是你的爱好。你看看，诸佛菩萨教化众生，通情达理呀！啊，他不违背你的爱好啊。啊，实在讲啊，众生辜负佛菩萨，佛菩萨不辜负众生呐。因为众生喜欢钱财啊，哪个不爱财呢？佛教给你啊，获得财富之道，你不听吗？啊，众生喜欢聪明啊，喜欢智慧，喜欢健康长寿，佛都叫你怎样能够满你的欲望啊，这个是一切经论上讲的三种布施啊。啊，你不是财，你的财源滚滚而来。啊，为什么呢？财布施是因啊，得财富是果报啊。啊，你看看今天这个世间，有许多发大财的人，前生修财布施。他要没有这个因，他这一生怎么能得财富？世间人不懂啊，他会经营，他很聪明，都不是。再聪明，命里头没有，还是没有。那么这是众生，这个佛说法教化众生先的根基啊，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啊，你有什么样的爱好，这个爱好与前世有关系啊，佛能观机啊，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的生活状况，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习气，佛能够随顺你啊，恒顺众生，那个教学就收到良好的效果了。普喻三世一切诸佛妙法轮云，显示如来波罗蜜海啊。妙法轮云跟诸位说就是波罗蜜海啊，我们前面念过十波罗蜜啊，这个城中现佛，佛在世间圆满的波罗蜜多啊，这个叫法轮云呐。啊，这第二种呢是又遇无量诸出离云，这个遇是比喻。从上降下来啊，这当动词讲，祝福。

教啊，啊，教化众生呐、啊，佛在上，众生在下了，教导你用这个字来形容、来比喻，啊，无量出离云，啊，出离云是什么呢？底下说得很清楚，令诸众生永度生死。帮助众生永远离开生死，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都说有永生啊，永生在哪里呢？在天堂。人生到天堂呢，就得永生了。这一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是许许多多人误会了。都要问是哪一个天堂？天堂等级很多啊，佛法里面讲的欲界天堂、色界天堂、无色界天堂，这通通不究竟呢。没有能够得永生呐、啊！啊，无色界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是多长的时间呢？佛在经上说，一个大劫，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沉住坏空。这四个叫四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那么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没有法子计算呐、啊。但是时间再长，总有到头的一天呢、啊。八万四千劫到了怎么办呢？到了还是要轮回，还是要堕落，这个事情麻烦了，没有脱离三界六道，所以真正想脱离三界六道还要用功夫啊！再往上升一级，就出了三界了。出了三界，在佛法里称他做阿罗汉呐、啊，辟支佛啊。他们那个天堂啊，行，三界六道的生死没有了，出离了。出离云呐、啊，这是不是真的出离了呢？不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出离十法界，六道生死没有了，十法界还有生死。什么生死呢？叫变异生死。六道里头有分段生死啊，变异生死有两种生死。到了四圣法界，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还有。可见的

这些东西要不讲清楚，含糊笼统，就是天堂就永生，很容易误事。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要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到一真法界如来究竟圆满的果地，那才圆满了。为什么呢？到那个什么那个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换一句话是，他还剩下最后一次的变异生死。这些名词我在此地不加以解释了，解释浪费很多时间。好在前后经文呢都会说到。再看后面这一句。佛与诸佛大愿之云，贤士设方诸世界中，普贤菩萨道场众会呀！诸位要知道，普贤菩萨道场众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知道呢？西方极乐世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法所以西方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的，这是世说法主意思就讲讲说普法，令知法主大愿周边刹尘内部他住得好这个说法主是谁呢？名字我们看到了，普贤菩萨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说法主是普贤菩萨。为什么不是如来呢？我过去曾经问过李老师佛为什么不说法了，菩萨的说法呢？李老师告诉我，佛表性体真如本性的离体，离体没有法术，本来无一物说什么呢？离体没得说的所以说法呢一定要菩萨，菩萨代表性体其用，其作用呢，那就当然有说有现象有说有现象，这个离体只有现象没有说法从体其用这又说了，所以佛门里面供养佛像一定是一佛二菩萨佛像呢是代表真如自性，代表离体菩萨代表呢从体其用，从体其用这个作用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德用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解，一类是行，所以不需要三个菩萨，两个菩萨就够了。啊，毗卢遮那佛这两位菩萨，一位是普贤，一位是文殊。文殊代表解门，普贤代表行门。啊，把普贤摆在第一，把文殊摆在第二，你就晓得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重视行门。啊，解来辅助行。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本体，代表自信。啊，观音实质代表从体起用，就是阿弥陀佛的大用。观音代表行，大势至代表解。啊，解行两门就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诸位将来啊，给人家介绍这个大殿里面供养的佛像，你就懂得这个意思了。啊，佛指现象不说法，说法菩萨说。啊，大愿之云，这个大愿不就很明显吗？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道归极乐。啊，所以贤师设方诸佛世界中，给诸位说，普贤菩萨第一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诸位一定要记住，行第一。啊，你学佛，你能解不能行，什么成就都没有啊！啊，怎么行法呢？我解一句，我就行一句。啊，我能解两句，我就行两句。这样就对了。前面呢，我们讲到随机说法。经文六举三法，啊，这都是下面的我们会看到的。第一个是讲法轮云，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说的是视其所行。第二句讲出离云，视其所度。第三句讲大愿云，是设法主。虽然这是化身菩萨的事业，我们在初学也能够啊得受用。第一个，我们要效法菩萨，要向菩萨学习。啊，菩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口里头说的是什么？身体做的是什么？我们学佛无非就学这三桩事啊。啊，菩萨的心

真正觉悟啊！啊，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真的明了。这个明了就叫做智慧。佛家回向偈子里面常常念呢，愿得智慧真明了啊。明了的事、理、性相、因果无量无边，如果从四相上呢把它归纳呢，不外乎三大类，一个是真正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是真正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是真正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真正能做到平等对待，或者我们说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尊敬，和睦相处，整个宇宙啊是融洽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思无碍，四思无碍，无障碍的法界。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的障碍都是不了解事实状况，不了解它的真相，随着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无量无边的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我们如何真正达到全方位的了解呢？一定要效法佛菩萨。佛菩萨的心一念不生呐，一念不生呢，这叫大定啊。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啊，不像我们凡夫啊，那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灭不掉啊。佛告诉我们，这个念头是妄念啊，不是真的啊。既然是妄，当然可以断掉，你今天断不掉，是你没功夫，你要有功夫，你当然可以断掉。为什么？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如何把这个妄念断掉呢？方法太多了，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我们今天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采取哪个法门呢？我们采取的用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方便啊。

方便在哪里呢？我们用一个念，对治所有的妄念。这一念呢，六字洪名。所以念佛，你的会念呐，你念佛干什么？把妄念给念掉。 那有人说：“那我不念佛，念一二三四五行不行呢？”行，那也是个法门。你喜欢用哪个法门就用哪个法门。总而言之，是把你的妄念念掉，你就成功了。那人问你：“你为什么选阿弥陀佛呢？”那我又问你：“你为什么选一二三四五呢？” 这不叫抬杠吗？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要随顺众生的根欲啊。你喜欢什么法门，你用什么法门呐？门门都通大道啊，门门都明心见性呐。只要你一门深入，你把你的妄想杂念给打掉，你就成了。 所以，不必强迫别人跟我一样，你这个念头就坏了，你这个念头就变成你修行一个大障碍。佛都不勉强人嘛，你为什么勉强人呢？我们要学佛，恒顺众生，绝不勉强任何一个人。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只要你真诚一门深入，你会把妄念断掉啊！妄念断掉就成佛了啊！这个就叫从根本修啊！所以我们取的是持名念佛。 要懂得持名念佛的目的何在？为什么用它？用它有大好处，那就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念一二三四五，阿弥陀佛加不上你啊，帮不上忙啊！不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这便宜占大了。 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一切诸佛都帮助阿弥陀佛。所以做弥陀弟子，那是无上的光荣啊！可是你要做如来弥陀真弟子，你不能做冒充弟子，冒充的弥陀弟子。 那你的罪过就无量无边。真念佛，会念佛的人，什么时候念佛了？妄念起来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马上就换过来了。绝对不要去想这个念头啊是好念头是不好的念头，通通不要想，只要念头一起来，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那我们这个身体在世间，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与一切大众相处，学菩萨行。菩萨是怎么个行法呢？普通大乘经上讲的六度四摄，这菩萨行啊。 《华严经》上讲的了，四摄十波罗蜜，把六度展开为十度，我们学这个，勤修四摄法了。

四摄法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这是佛教给我们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交际的方法。现在讲交际嘛，那我们一般讲是接触的方法，你跟人接触，跟事跟无接触，你都要遵守这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如来常用的方法，方法有了，而实际的内容呢？实际内容就是六度十波罗蜜，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十个纲领啊。布施是什么意思呢？舍己为人，要有心呐，常常有舍己为人。我每天早晨，为什么3点钟起床？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人。做出这个精进的样子给别人看，你在这个道场里面你能这样做，你是道场同学伴侣里头的好榜样啊，不是为自己，我为大家了，我这样做大家看到了他会跟进，他要不做呢他会生惭愧心，我天天这样做，带头做，菩萨大众里头的带头人呐，舍己为人呐，持戒波罗蜜守法，决定遵守如来的教诲，也就是经上教导我们的一定要依教奉行守法了。忍辱是耐心的，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呢？精进是改进，天天改自己的毛病，改就有进步，天天求进步。禅定是自己有主宰，心有主宰呀，心绝对不会被外境所动摇。般若是智慧，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方便，后面这四种是善巧方便。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会处理的恰到好处。佛教给我们的呀，佛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习。这法轮云呐。出离云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生当中如果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往后的罪呀有的受啊，生生世世长劫轮回呀，受不完的罪呀。宋朝迎客法师，我们在讲习当中常提到，大家听得耳熟。
他就是怕轮回苦，怕地狱苦，出离的心真切，所以他能往生啊，他能精进啊，真精进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行呢？没有出离心。为什么没有出离心呢？不知道轮回三途之苦，不晓得，以为这经上讲的无所谓，我也没看到啊。等到你哪一天看到了，你后悔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就真的迟了啊！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干啊，要很认真的干，很努力的干，决定不能够松懈啊！要知道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啊。我们看到现在世间人那个大福报的人被福报所迷，不懂得修福啊！虽然是心地慈悲，想修福啊，想种福，种的不是地方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智慧，不认识福田啊。想把很好的种子种在沙土里头，不会长。种在石头上连芽都不会发。所以真舍智慧啊，真舍福报啊，是往生净土第一德了。把这桩大事收获了，那说的不好听的，糊涂到所以然了。日常生活当中跟一切大众接触，广行十波罗蜜。不跟大众接触的时候，一心念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出生念也好，陌生念也好，坐着念也好，站着念着也好，走着念也好，不能间断。一心求生净土，一心戒引大众，这是大乘心啊。戒引大众，我做的这个样子就是戒引大众。这一品经里叫现象品呐，如来会现象啊，我也会现象啊。我们在这里要学会这个，要把出离看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情。第三段大愿云，大愿云，这是显示说法主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大德就是真干。下联句老居士常讲的真干。普贤第一德。一丝毫虚伪都没有。他真干的内涵，十大愿望，礼敬，礼敬祝福，一微尘里面都有恒沙祝福。
一毛端里头

都有恒沙诸佛。他的礼敬周边法界，遍如微尘。那个敬意渗透在微尘里头啊，这个境界，我们不读华严，决定不知道啊！你做梦都想象不到啊！普贤境界不可思议啊！普贤说普法啊，普法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普法了，遍虚空法界，遍世界微尘数刹土啊，遍夜夜世界。微尘数众生呐，所以诸位同修要记住，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的上本华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那十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十个大千世界并不是很多啊，十在华严是表法的表圆满啊，数字一到十是个圆满的数字，虚空法界无量无边一个不漏叫做十啊，弥陀经上用七也是表圆满，其代表什么呢？四方上下当中啊，所以它也是圆满，不是数目字啊。这个清凉大师这幕后一句话说得好啊，令知法主大愿。法师普贤菩萨是大愿王啊，普州刹尘内故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普贤的境界渗透微尘啊，他的敬意，他的赞叹，他的供养啊，他的忏悔乃至到普界回向啊，夜夜心愿的，其如微尘呐！所以，菩萨不修普贤心呐，不能圆成佛道啊。华藏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了，地上菩萨初后不离念佛啊，初是初地呀，啊，后是等觉。也有句子里面讲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始终跟初后的意思一样，始是初，始是初地，终是等觉啊，念什么佛呢？念南无阿弥陀佛

谁教他的呢？普贤菩萨教他的。啊，十大愿望导轨记录啊，华严海会入世啊，这哪里能错得了呢？啊，我们读这段经文，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了。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学习。现在看最后一句。作事四笔，又饶于佛从足下入。前面念的一段呢，光啊。啊，佛从眉间放的光。你看光里面显示这么多的事，妙极了。啊，最后一句啊，这光收起来了。你看先是放，放出来，现在把光收起来了。啊，收是什么意思呢？清凉大师说得好。事有所归，都是表法的。啊，展开，你看修行，教化众生，啊，设方一切祝福，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事情，全都在光中显示出来。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啊，在光中全都看见了。清凉注子里面说：“正从佛流，眉间出光啊！”啊，正是证明啊。一切菩萨的教化众生，啊，根据什么呢？根据诸佛如来教导的，不是自己发明的。啊，所以眉间出光。啊，修因深果。故须又饶，啊，又是顺呐，左是逆呀，啊，佛法取又饶为顺，自下升高啊，故从足入。啊，这个光收起来的时候，是从佛足下收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律佛所行，方能证入。啊，你要想入佛的境界，你就要学佛的行持。啊，换一句话说，你要走佛的道路。啊，足是讲行的。你要学佛之行呢，你才能够证得。你要不学佛的行，你的行为跟佛的行是相违背的，你就错了。啊，佛的行是什么？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佛行的基础是敬业三福。

从敬业三福开始啊，这第一步啊，然后我们晓得，佛的心是禅，佛的言是教，佛的行是律。这是学佛之所依呀，这就是律佛所行。我们的身要依戒律，我们的心要依禅，我们的言要依教。这三种是一二三，三二一，你叫真学佛。这个一段呢，我们就说到此地。现在大家看第二段。现化表意的第二段，前面这一大段是放光，光最重要的是表法主。表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给我们说法法有理有教理就是义理。这个义理这一段呢，现花来表。请看经文。尔时佛前有大莲花，豁然出现了。尔时是什么时候呢？是佛眉间放光，那个光啊，从足下收起来的那个时候。就前面这段经文呢，光从足下收起来了。就是这个时候你看看光一收起来，佛前呢就有一个大莲花豁然出现了。这个花有意思的这一句是总说莲花出现的。佛法里面这个常常用来表法的最普遍的是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莲花，第二个是法轮，第三个是万字。万字是三十二相之一。佛胸口啊有这个万字的相。万字呢是表吉祥的。都是右旋。莲花表清净的用的很多。你看看我们看到佛像菩萨像

坐在莲花台上，站在莲花台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花来代表呢？莲花所表的意思，清净无染啊，确实代表啊佛菩萨的德行。莲花是长在池塘里面的，它的根在池塘泥土当中，泥土里面，它的茎是在水里面，花了开在水上面，莲花代表不但是出污泥而不染，连那个清水它也不染呐。所以佛用这个来表法，把池塘里面的泥代表六道啊，六道是无浊卧室啊，是染污啊。泥的上面是清水，把清水代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花开在水上面，这就显示修行人不但要脱离六道啊，还要脱离十法界，四圣法界也不沾染呐。莲花表的意思，这个时候佛的眉间光收起来的时候，忽然大莲花出现了。这个意思很深很广，我们要知道啊。经上讲豁然出现，这个豁然是表依理其四，理太深了，四太复杂了，都是不可思议。大莲花在此地清凉大师为我们介绍通表《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通说，别说呢，这别表华藏佛之清净，华藏佛是毗卢遮那如来啊。化身佛所以在佛前忽然出现这个莲花了所以这个莲花是什么？这个莲花就是华藏世界一真庄严呐。无疑不清净那么既然通表华严
当然具足教义里面所说的，同时具足

其花具有十种庄严，一切莲花所不能及。这下面是显示莲花具足庄严之德。庄严的德也说不尽呐。经文也分两段啊，我们念的这一句，这是第一段，显德无尽啊，清凉用的这个课题啊，用的这个标题啊，提示我们啊，这个花具有十种庄严啊，这个十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无尽的庄严呐，一切莲花所不能及。莲花表法的意思我们懂了啊，别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莲花，住菩萨的净土啊，化身菩萨的净土啊，所现的莲花不能跟它相比啊。下面经文也说这个十种德相啊，这十种是六趣，每一种德相都是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前面做的这么多了啊，许许多多例子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都能够体会得到。密宗教学最流行的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我学佛，张家大师教我啊，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保持你的身心像莲花一样啊，嗡是身呐、啊，实在讲，那个身包括了法身、报身、因化身啊，这身啊，摩尼就是莲花，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保持你的身心意像莲花一样。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看这个《读易简说》第七章讲表，这一章讲表就是在简说里面那个汉柱体例。我们研究《周易》我们从汉朝到民国时代，大致地分呢，一个是汉儒的注解，那么再到后来呢，由宋朝啊，宋儒的注解，这个当中在中间这个还有王弼的注解，有这几个几大类。在这几大类当中，一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十三卷诸书本子，就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正义，那是相术讲的少，也不是完全不讲，讲的少，义理呢讲的多。汉儒是讲相术的，到了宋儒呢，他讲河图洛书，也是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相术不同，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章讲表就是对于汉儒注解这个，他们用这个

例啊，我们需要明了一下。汉儒的体例，第一个就是卦气，卦气呀，这是也是根据易纬呀，一个积览图啊那里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卦气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很多，在这个表里面我把它啊重要的内容把它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它是啊用这个坎离正兑这四个卦作为正卦。正卦呢这个作为四方的。比如说这个正卦在东方啊，离卦在南方，兑在西方啊，坎在北方。那么这个在四方呢，也就是配属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再把它详细的配属的话，有24节气，这个都是由啊四正卦把它啊分配出来的。除了四正卦以外，另外的60卦啊，它分配一年，那么一年12个月了，12个月是每个月5卦，每一卦的话，6天，再加有7分，这样合起来呀，一年365天呢，有60卦，就是这个单人值了，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公家机关或者私人机关，它有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每个月5卦，它又分成这个5类。5类呢，第一是壁卦，壁卦是一共有12卦。这12卦怎么出来的呢？就后边第二个就讲到了，12消息卦。这个12消息卦作为一个君主啊，这个君叫做壁，它是壁卦，也叫做12壁卦。我们这个12壁卦是君主，另外呢叫做宫，宫下面是卿，再下面就是大夫，再下面是诸侯，诸侯是在天子外面的那个，是诸外，等于诸外的大臣了。一共分成5类，5类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月5卦了，一卦担任这个比如说这个壁卦，在十二卦之中有一卦就叫做壁卦，那么这样分配12个月，正好啊，就是一年呢，就是把这个分配这个一年的这个数目，也是这样做分配，做什么用处呢？

那么就是啊，就是用来观察这一年的这个气象，因为你古时候占这个卦的时候啊，是比如说这个卦有六化，六化有天地人。那么你这个占卦的遇见那个当时候的，要看当时候的气候，地理环境，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事的状况。那么这个用卦气，就是明了这个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气候。那么气候对于世间的事情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医生看病开的这个药，诊断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按照四时不同啊，四时不同，他呢是，就中医来讲，望闻问切，他是春天是一个办法，夏天这个各个时间不同的，把脉也是如此，这样诊断出来。这个开的这个药，用的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都要了解呀。你就算是那个针灸医师啊，那个针，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早晨是怎么针法子，午后又是怎么针法子，这个中医是都懂的，所以这个占卦呢，对于气候、四时、方位就是四方，住在东方南这个四方不同的，四方这个水土不同，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体的、心理的都不相同，这些都是在占卦问未来的吉凶，以及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这都是一种有资讯，供给你判断的一个资讯。这个里边内容啊，各位自己看那个这个。那个简说里边，第二呢是讲消息卦，就是拿乾坤这两卦，乾坤两卦一共有十二卦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爻。一个老阳，一个是老阴，这样来回的变化，老阳就是九，老阴就是六，这叫消息。消息变什么？要知道这两个字。坤卦是阴呐，那么阴叫做消，阴来消阳。阳卦呢，就是乾卦呢是阳了，叫习，就是生长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比如说坤也是坤来消阳，它本身也是滋长的意思啊。

为什么它叫枭呢？讲易经的人呢、啊，扶阳抑阴，抑就是一个水，把它压，把它这个压下去，阳就是扶阳，就把它扶住起来，这叫阳叫喜，阴叫消。现在就拿这个乾坤两卦来看，先就乾卦来看，在坤、阴、消啊这下边，那么姤卦，姤卦原来是乾卦了，乾卦六化都是阳啊，阳呢这个是它变了，阴气起来了。这个阴气什么时候起来呢？是五月阴历夏至这一天。夏至这一天呢，地下这个一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阴气发动啊，就是阳气啊，就被它啊这个消了一分了。消了一分呢，就乾卦来讲呢，它下边那个三化啊，初爻就变了，初爻变的是阳爻，变成阴爻了，啊，姤爻是读前面那个八宫卦的这个背熟了，你就知道啊，乾为天，巽为风，叫天风姤，是姤卦。那么消息卦呢，这个五月地下一份阴气生出来以后，到了六月啊，继续往上发动，到六月呢就是又消了一爻了，那内卦就变成艮卦了。你这样就可以读啊，天山遁卦。那么这样再到七月份内卦三化全部变成坤卦，坤为地，那就是读啊，这个就是天地痞。到了八月呢，那各位知道上面那个外卦又消的一化了。那么上面外卦就是变成巽卦，巽为风，就风地卦。九月呢，上面又消了一分了，山地波变成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到十月，淳坤了，就八淳卦之中就是淳坤。十月淳坤呢，不会太久的，到十一月，那么在后面呢那一行阳啊，乾阳喜，那么乾卦前面那个坤卦把乾卦整个消掉了，消掉啊，没有真正消掉啊，它到十一月又现了，又出现了，所以这个十一月，那个阴历十一月有一天是冬至，冬至一阳生，阳气在地下又发出来了，这叫伏。那么这个毒呢，就是上面是地啊，地是坤啊，坤为地啊，下面是震卦，震为雷，叫地雷伏。到了十二月，那么阳气啊又涨了，升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内卦变成对卦了，对为泽。

地泽林瓜，到了正月，就是阴历正月啊，那么内卦呢，三化变成乾卦，乾为天，叫地天泰，正月就是三阳开泰了。到了二月呢，阳气再往上涨，那么外卦又袭了一爻，外卦变成正卦，正为雷，就雷天大壮。到了这个三月，外卦又变成对卦了，对为泽，泽天怪卦。这三月到四月呢，变成乾卦纯乾。一年十二个月，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在那里转运转，这叫消息。消息啊，阴来消阳，消完之后阳呢又升起来了。循环不断，就从这个阴阳消息看自然界这个一年呢，啊，你比如说从五月阴气从地下生出之后，一直到十月，整个变成坤了。整个变成坤，我们在一般看这个表面上看的是一片阴气啊，这个天地间整体就是阴气了。但是你放心，这个汉儒讲非福，非呢是个表面正面的可以看，福是福在它的背后，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坤啊，在这个看起来是个坤啊，坤的反面就是乾。那你说懂得易经这个学术的就知道，你阴是整个的把阳气都消了啊，你小人呢、啊、小人把君子整个是就把它消了，还是消不掉，君子还在那，就不过君子是隐伏起来就是了。到了这个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啊，十一月他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到了三月四月，这个乾卦一片那个阳明之气啊，那是最好的时候啊，最好也不会长久。到了五月，接着那个阴气又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自然界这样循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我们离不开自然界。因为离不开自然界，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时期啊，有这个哪一个朝代，都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基础，接着就是那个不好的时代来了，不好到了基础啊，好的时代又开始了。懂得这个消息循环这个理呀、他就知道啊，知道这个理，这还是消极的。不过把这个自然和人类这个现象是看明白而已。

不懂一周易的话，连这个自然的现象都看不出来呀。我们看历史，夏桀王，那可以说是坏到极处了，就是陈塘王出来了。陈塘王出来，在陈塘王没有放逐夏桀王之前，陈塘王早就出师了，并不是一下就冒出了一个陈塘王啊，他就出师了。那么殷纣王也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在殷纣王那是正在作威作福的时候，文王武王早就出师了。等到他是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政权推翻了，自然界人士都是如此。那么了解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消极啊，积极的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事方面，都可以拿我们学到周易，懂得这个周易这些学术了，我们用个人自己的智慧来改变自然，改变这个人事。自然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适应。比如说这个冬天气候寒冷了啊，用暖气，房屋用暖气。夏天太热了，用冷气。古时候没有这个，古时候没有这个，他会建筑房屋，房屋可以这个御寒的。那么这都是补天地的这个不足。人事方面，那就是更明显了，也到了这个阴气最盛的时候，不但最盛呢，阴气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就想办法，想这个动机呀。这个五月，各位看看，五月是。那个无论在内地在台湾，那个就在内地来讲，五月还是天气逐渐的向炎热的气候转啊。它这个五月这个在地下一股阴气发出来之后，汗如注解经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吕霜兼冰之，吕霜啊，看见这个五月这个阴气发动，在地底下发动的时候啊，就警告了，阴气既然发动，将来就会地面上一片寒霜，寒霜就是个水就结冰啊。从阴就可以看到后来的结果，这个其实从阴可以看结果，它这个不是讲按照让自然这样发展呢、啊、不是如此啊。你学周易就是就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借助阴阳消息啊，来这个重要的意义是教我们知道这个这一点因子出现了，赶快辨别它是

现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赶快就转。那教育方面来讲，一个啊倡导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违背的那种教育啊，你就看出来，这就流霜兼并之。倡导要研究无尽四书，哦，这就好现象。他虽然在倡导，那对于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不好啊，哪一天没有杀人自杀人嘛，哪一天都有啊，杀父母的杀祖父母的多得很啊，这个是真正到了这个严寒的时候了。但是现在还不错，有人在倡导读经，读中国这个经，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现在叫小孩子能够读经，这小孩子现在是好像对于现在时代有什么转变的，他都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这一个种子播下去，他将来逐渐逐渐的就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汉儒注解讲消息，这个也是在这个断卦的时候，占这个哪一爻的时候，也把这个在其中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考虑。第三呢是爻辰，爻辰是每一卦有十二爻，啊，有六爻。乾坤两卦就十二爻，它这个十二爻叫爻辰是什么呢？辰是拿这个十二支当中一个字做代表，辰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名词，十二个时辰。爻呢就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每一爻啊配出一个支，一个地支，每一支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他怎么个爻辰了。就是乾坤两卦，乾纳子阴辰无申戌，坤卦呢那是未酉亥丑卯巳。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时辰，把这个十二时辰呢，纳是容纳，或是收纳，收纳在乾坤两卦十二爻之中。那么这个十二个时辰呢？那在十二爻里边呢，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你各位看看这个简说里面第28页一个图，你看看图可以看。图呢，这是用的呀，正是周易爻辰图，正是就是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他做的这个图。那么他的图啊，你看啊，乾卦开头的初爻初九，从下边啊，乾的初九。

是子，啊，这个前的楚儿呢是阴，那边转，九三呢是辰，九四啊跟这个子午相对的了，跟子相对的了，啊，就是午。九五呢是又转过来了，转在右边了，啊，这是申。到了上九，前的上九，戌，那个这样看，就是刚才这个表里列的，啊，前他拿的呀，子阴辰，啊，午申戌。坤卦拿的这个啊，你看坤卦初六，初六呢是在这个在上面呢，上面右脚上面呢，是微拿的微，初六。这个六二呢，按照我们对面的对这个图这个右边。他是拿的有啊，这个六三就嗨了，啊，转到这边了。六四呢，就越过了子，就是丑，到了六五啊，那边转到这边来了。啊，就坤，啊，就卯，上六到四，是这样。这个它有，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这面转呢，就是代表这个12个月的。坤卦12月的这个时辰啊，那么这时辰呢，它这里边你看啊，它包含了这个绿履，就是呢阳要叫做律，法律这个律，阴爻呢是履，啊，这个履上呢姜太公那个仙女啊，啊，双口那个履啊，绿履阴爻这个履，它正康城啊，得有阴月很。这个很有造诣的，他这个爻辰呢，就合于12律，12律实际上就是六个履啊，这个六履。你各位看这个图里面啊，在子这个啊，子这是11月了，11月是黄中，丑这一月呢，子是黄中是绿了，是阳这个阳要绿了，丑是这个。阴历这个啊，这个这是阴了，是履了，叫大履，12月大履，在正月，正月是这九二了啊，九二是这个太祖，太初啊，就是。这个绿的一个12个月的每一个月有个名。

公司，台州过来到后边那个毛那个下边，就后边呢是这个甲中了，是不是啊？甲中就是二月了。那么三月呢，就是戊戌；四月呢是中旅，啊，五月啊是蕊兵，六月我看就是寒中，就是临中，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有的叫寒中，有的是叫临中。七月叫夷则，八月呢上旅，啊，那男旅，九月啊是这个五一，这个蛇读一字啊，五一，十月就是印中，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你要辨别。什么是阳旅，什么是阴旅呢？一三五七九十一，这是阳，这是奇数。二四六八十十二，这是偶数，就是阴。这样你就好记了。那么汉儒注《周易》的，特别是郑康成，他用尧辰呢来注的很多。尧辰注经的话，他就这经里边包含这里边呢有时候有这个律吕这个音乐。这些内容都还含在当中，有这些含在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现在时事问题，时事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国内国外来的那些资讯越多越好，资讯越多就是避免我们这个判断的事情呢，不要太疏漏了。资讯多了，它共建的这个多方面这个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判断才能周到，才能想得很周密，不会有疏失的地方。那你这个研判一桩事情呢，解决一个问题啊，也才正确，是这些道理。它这个声音，音乐这个声音作用很大。这个律吕，不但在汉朝啊，在轩辕皇帝的时候，那就是他在那个，他就用了那个竹那个管呢来。那测阴阳的这个这个声调啊，那么为什么呢？古代圣人注重这个，借着这个音声了解自然界的人事上面的种种的呀、啊。人家现象看不到的，他可以发现那个含藏在里面那个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检查一个人的啊，他的血统，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养，是不是这个父母养的？要用科学仪器啊检查的血液，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古代那个他比这个

检查血液还要精密啊，他就用这个音声来检查。听你一个音声，他用乐器啊，那个测量测量你这个发的这个音声呢，就知道你的血统是，那不讲血统是讲星。古人讲星是什么呢？星是女字边呢，女字边一个生字。在古时母系社会啊，星啊，是哪个母亲养的？他测得出，可以测得出来。那汉朝的金房的时候，自己他的音乐也好得很啊。他原来是姓李，唐朝这个李世民嘛，是姓李嘛，唐家嘛。他原来姓李，后来他看看，他很怀疑，我怎么姓李呢？他自己用那一种这个乐器啊，自己测验自己，结果测验自己不是姓李，姓京，所以改为京法。这些学问在我们中国哪是你真正对往里面研究它，那是精密的很呐、啊。你就拿中医来讲，中医说是诊断一个病人的话，望闻问切了，闻是闻的声音。那古时候那个这个叫扁鹊啊，华佗扁鹊、啊，这个在早的时候那个那些一听你的声音，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就是对人体来讲，对于自然界，他听的这个空气鼓动，这个风的声音，他知道这自然界有什么状况出现。这些都是研究，所以郑康成他把这个姚晨呢，他在注解这个经典说，他用了很多。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在感应篇汇编里面看到他引用《华严经》上讲的四愿。第一愿是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增进。第二愿，具足修行，立生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个两条啊，介绍过了。这后面还有两愿，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寿命自在，能随意住。第四愿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进，入佛智慧。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两愿。这个四愿，我们说过，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如果这个四愿要求不到，这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了，就有了问题了。那是虚狂语，不是真实语。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问题在我们求不得，这个世间八苦里头有求不得苦啊。为什么求不得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不顺法性，所以你求才得不到啊。求于愿违也。如果果然是如理如法，没有一样啊，求不得。求做佛都能够求得，